0: 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

0: 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他脸是土匪。
1: 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驾！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

0: 堂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2: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 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呢？你敢！
1: 快快快，
2: 山哥，法轮队的来了，
1: 我们快撤吧！
2: 还不赶快走！
3: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这刘大某说一定还要来找我，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6月18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4: 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哎呀，
5: 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镶嵌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4: 多谢多谢。好，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0: 徐老爷子好。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
6: 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笑>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请请请！
7: 曹司令到！
6: 哎呀，
7: 曹兄曹兄，
6: 怎么样？
7: 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 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曹
6: 司令，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哎，
7: 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8: 不必不必。
7: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9: 正。

0: 谢谢大家了。
1: 不要谢谢，不要谢谢，
2: 不客气。尝来看看，
0: 尝来看看。
3: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4: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5: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6: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不哭还笑，
7: 哈哈哈。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8: 抢亲还有打人，
9: 就是。
8: 石仔哥，你这没事吧？

0: 我想你了，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
0: 我来接我新娘的。
1: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
3: 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家要不要啊？
1: 要。
2: 真漂亮，真漂亮！
3: 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哎，
4: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5: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4: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5: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6: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7: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6: 好，
7: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6: 哎呀，托福托福！
8: 大少爷回来了，
6: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8: 大少爷好，
9: 大叔好。
6: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10: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9: 土匪，
10: 他们想干什么？
11: 干什么？
10: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豆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哎，哎，子明，别，儿子，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姚明，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他救出来的。乖儿子，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1: 谁养虎为患了？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
2: 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兰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
0: 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兰洞，我誓不为人。走，
1: 慢。
4: 曹司令，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0: 怎么治去？
1: 我倒是有个主意。
2: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灵！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2: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5: 喝妞，闭嘴，
6: 对不起我了。
0: 我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吗？
4: 大哥，你是真想来的压寨夫人呢？
2: 你们提来弄的牌呀、啊，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4: 千大爷20万块钱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0: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4: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你要快枪大洋选这个女人呢？
7: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镶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8: 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9: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10: 慢，
9: 有什么事儿吗？
10: 怎么样，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8: 这倒也是啊。
10: 徐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9: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妖妹，我现在就要见。
10: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7: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8: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10: 徐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变应变。
9: 来，过来。爸，走走。
10: 谢参谋长。
8: 在。
10: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11: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10: 去吧。
12: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天灵洞，向左转，出发。
10: 驾
9: 驾，
13: 走。
2: 谁喝一大
14: 坛？
15: 你还是大，
14: 那还是大，
15: 大
2: 大
15: 大
2: 大
15: 大
2: 大
15: 大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9: 大大大大大
14: 大大大大
15: 大大大
14: 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20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0: 我拿5000大洋20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
1: 你刘大某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有什
16: 么？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徐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2大箱子。
0: 看谁来的？
16: 他说他叫徐子明。
0: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16: 哦。
2: 想怎么样？
0: 劫色呀！

0: 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1: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0: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过来吧。哎呀，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敢砸我？嗯，敢砸？再去拿个碗。
2: 还拿呀？
1: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0: 我干。十六群下死，
3: 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0: 赌什么？
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0: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4: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0: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4: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0: 说吧，比什么？
1: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0: 比这个？给你了。
2: 哎呦，好厉害啊！
3: 好巧的枪法啊！
1: 刘大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0: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2: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5: 比什么比？张嘴。
2: 啊，是。
4: 行了，孩子，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
2: 啊，好。
6: 走。
7: 徐家大少爷，
8: 我是。
7: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6: 快快
7: 快快快！
4: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讲吧。
4: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4: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0: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4: 你要三思啊。
0: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9: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

0: 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2: 好，
3: 明白了。
4: 大当家的来了。

0: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1: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2: 大哥，全是新的。
1: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3: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1: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3: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1: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4: 给我打！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6: 被包围了？
7: 什么？
6: 怎么回事？
7: 中计了？
3: 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呐！
1: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8: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3: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你给我放老实点。
3: 曹三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1: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是谷主席要打。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3: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4: 你等等，等等，快走！
9: 怎么样？
7: 幺妹，曹大家，
1: 把他给我放了。
7: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
10: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3: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8: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3: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8: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3: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8: 走。

0: 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永记在心，干
2: 干。
3: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4: 多谢谷主席啊。
2: 来，子宁，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来来来，
5: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2: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啊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5: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6: 是啊，应该再喝一杯。
5: 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2: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好，好，好，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1: 他要是不肯呢？
7: 不肯，那就杀了他。
2: 对，那就杀了他。
1: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

0: 来报复怎么办？
1: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
2: 啊哈，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
3: 来，
2: 晚上是子民跟妖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4: 来来。
5: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6: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5: 这还差不多。不喝。
6: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5: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6: 你快走吧，快走吧！
5: 你想放我？
6: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5: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6: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请我上山，不是为了五千大洋和二十杆枪啊！
5: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6: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5: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6: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5: 好，我刘大卯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妖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妹，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他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今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好好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4: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4: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
5: 徐老爷，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4: 是。
5: 你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某跑回提篮洞。
4: 我马上去。
6: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4: 好，让苏不远送。
6: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们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这都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5: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6: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5: 子明，

0: 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姚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0: 爹，是我。
3: 幺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1: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3: 你不如杀了我！
4: 有你呀！
0: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3: 幺妹，
4: 你醒醒！
3: 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2: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4: 幺妹，你醒醒！
1: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3: 三姑，你给我闭嘴！
4: 我说三姑啊，
3: 不能死啊！
4: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3: 你醒醒
4: 了，说两句吧。
3: 幺妹。

0: 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妖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妖妹，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啊，
5: 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要不呀？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

0: 我不是向着刘大某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1: 这曹三豹啊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某，也是为了他好啊。
0: 爹，我放了刘大某，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1: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有？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2: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4: 一
3: 是啊，
4: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3: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表妹，你怎么了？
4: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5: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正妖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4: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5: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4: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5: 没有。
4: 哎，
5: 别闹，别闹，别闹！你伤刚好，别别。

0: 喜欢子宁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3: 爹
4: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你打招呼。
5: 杨乐啊，哎，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
3: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5: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

0: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1: 对，回去休息。
2: 来，老妹，看看，啊，这是枪房。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先进。
1: 爹，
2: 哎，
1: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2: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2: 当然了。
1: 爹，
2: 哎，
1: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2: 幺妹啊，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2: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7: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蜡香银瓦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蜡香银瓦，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蜡香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蜡香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3: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2: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6: 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4: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

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

0: 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5: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

0: 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迎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2: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1: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3: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呀、啊，

0: 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5: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4: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样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5: 谢谢爹。
4: 妈，爹有个条件。
5: 您说。
4: 我要一帮 boy。 boy
5: 波波是什么呀？
4: 要一帮孙子。拿着。
5: 谢谢爹。
4: 表妹啊，我们徐家是三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5: 我知道。

0: 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哎，走！
1: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2: 哎，站住！
0: 干什么呢？
1: 算命，
0: 算命喽！
1: 算命的，
0: 车吉凶。
1: 什么？
0: 福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3: 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
2: 算命的，
1: 哎，叫我们啊？
2: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1: 哎，好嘞好嘞。大哥，这边这边。
2: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4: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2: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4: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

0: 你算个命啊，原来啊。好，
1: 进去，进去，进去吧。
0: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2: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3: 哪个小人？
2: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3: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2: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3: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2: 这是天机。
3: 天机？
2: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3: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2: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3: 谭木匠，
4: 哎，
3: 你的人呢？
4: 来来来，
3: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2: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3: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2: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4: 哥，
2: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3: 慢着啊。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5: 哎，
3: 给赏。
0: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2: 来，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
3: 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4: 什么算命的？
3: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4: 那人呢？
3: 他走了。
4: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5: 算命喽，算命喽，
6: 都不要了，走。
3: 二少奶奶，
7: 元大，看清楚了吗？哎
3: 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7: 刘大宝。
8: 许家大院和许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2: 我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8: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2: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9: 好，
6: 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2: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6: 摆酒。
3: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11: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3: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11: 提篮洞那几个。

0: 这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 张排长，
0: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2: 是，
0: 去吧。张排长，
3: 司令，司令高明，那我这就去办。
0: 去吧。
3: 是。
4: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5: 刘老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4: 阙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6: 好，
7: 好，好，
4: 行。
6: 哎呀，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4: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2: 来，
4: 我敬几位。
6: 好，
2: 好，干，
4: 干，
6: 干，
4: 干了。
8: 我刘大宝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4: 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2: 报
6: 报，
5: 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2: 一定要报。
8: 此仇不报，我刘大宝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9: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拥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8: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三十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百人。
4: 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10: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8: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的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0: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会是光喝一杯酒吧？
4: 缺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
8: 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0: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三豹，对不对？
4: 对。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还有我刘大宝的面子。
0: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4: 好说好说，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宝亏待不了几位。
2: 好，刘大当家高兴些。
6: 好，
2: 来
4: 来。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2: 干了！下山！
11: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12: 什么动静？
13: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11: 就位，
13: 走！
14: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隐约感觉到

0: 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1: 哎呀，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2: 这刘大娘怎么这样？
3: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4: 三姑，你什么意思？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0: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
3: 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吗？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1: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啊！
0: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1: 现在怎么办？
0: 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信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0: 邱大当家的，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1: 在。
0: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0: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 好嘞，
4: 弟兄们，跟我走。
5: 张排长。
6: 哎，张排长。
1: 张排长，
7: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6: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5: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8: 什么办法？
5: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6: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5: 韩木匠吴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6: 是，哎，
9: 来了来了来了！二少奶奶，我来了。
5: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9: 行啊。
5: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0: 快点，快快！后面的跟着，跟着，快！快
6: 姨啊，幺妹，变漂亮了，
5: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6: 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5: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6: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5: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1: 土匪冲上来了！
12: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老子今天非荡平徐家寨不可了。

0: 情
1: 啊！老子要把你带到提篮洞去！哈哈哈哈哈！
2: 娘，
0: 给我

Yeah.

0: 你娘没用劲，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济南洞。
2: 妈的，
3: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2: 刘大哥，怎么了？
3: 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2: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3: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怎么上？怎么算？
4: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某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5: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2: 对，
3: 什么意思？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
2: 成不成，你的事儿。清风领导，走，老爷爷的命，跟我走。慢，攻下徐家寨。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3: 你说话算数。
2: 我刘大某从来就没有戏言。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票买卖我给你做定了。给我杀上去！

0: 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2: 什么撤？
1: 撤。
2: 弟兄们，大哥有令撤。

0: 湖北被我们打退了。
1: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

0: 一举拿下提篮洞。
1: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
2: 这个土匪是得剿，
1: 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3: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
1: 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3: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某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3: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1: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0: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0: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2: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3: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4: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5: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铁栏山去了。
4: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5: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毛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毛一起回了提篮洞。
4: 你他妈的，这刘大毛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5: 大哥，我们也撤吧。
4: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毛还有策略。
2: 阿子，
0: 哎，
2: 拿酒来。
0: 好。
2: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3: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0: 东南风。
2: 小伙，
0: 哎，大胆小子，
2: 你带些弟兄去弄金头酒来。
0: 好。
2: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0: 煤。又没有烧，
2: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6: 注意盘查，江龙呢？
7: 怎么样，有情况吗？
8: 太平无事。
7: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8: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7: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方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

0: 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
1: 不是这
3: 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纺。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带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 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0: 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蚕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
1: 你不是这
3: 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

0: 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军火库了。
1: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2: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3: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4: 干什么的？
5: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6: 打开。
5: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6: 快
7: 打开。
5: 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一下，来尝尝尝尝。
4: 走吧，
6: 来来，喝一个。
8: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6: 我一直盯着呢。
8: 有什么情况吗？
6: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去一个卖酒的。
8: 查过了吗？
6: 查过了，是酒。
8: 人呢？
6: 不好，
8: 关大门。
4: 哎，站住、干什么的？
5: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煤油味啊！
5: 哎，这是、哦、啊，
0: 这就对了！哎呀，哎呀！
6: 在哪儿？
8: 对，
6: 干嘛？
8: 听我的，关小伙，你干什么呀？
5: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8: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5: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我要撤来了，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以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张少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1: 走，
4: 走。
2: 张排长，
1: 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2: 这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3: 打不过咱们弟兄自己上。嘿。

枪守不住了。

0: 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这不是来了吗？
2: 好，弟兄们，
0: 我任命石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哦，
1: 徐家要被烧了精光，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时候能笑得出来呀？
0: 你疯了！
2: 怎么样，姐姐？
1: 我是疯了。
3: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2: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4: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毛，让他退兵，
2: 九幺妹。
4: 你凭什么让刘大毛退兵？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1: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命？
5: 徐王子，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
6: 刘大某，刘大某。
7: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6: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0: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刘大王，你别胡说！
0: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
8: 大帅，大帅，
2: 子明，
9: 躺下，子明，
0: 刘头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10: 晚了，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2: 别吓我！
0: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10: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0: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啊？
10: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11: 走。

0: 没事，你别哭，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子明，
1: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
1: 你对我真好。
0: 小梅，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

0: 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
1: 子宁，躺下，躺下。
2: 小妹，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0: 子明病了，许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许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真的想抢回来皇城压寨夫人、啊、
1: 那又怎么样？
2: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呀、啊、到了提篮洞那日后
1: 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老二，我怎么说的？
2: 大哥说过不许说他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3: 大哥，
4: 大哥，
1: 嗯，
4: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1: 哪儿呢？
4: 就在门口呢。
1: 哎，请进来啊。
4: 啊。
1: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5: 杨妹，
6: 子良，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幺妹跑去找刘大某了。
7: 什么？
3: 二少奶奶，请。
8: 我想找你谈谈。
1: 是他们叫你来的？
8: 我自己来的。
1: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8: 不敢，我就不来了。哎呀，
1: 请。
3: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7: 哎哎，那个，
3: 管事儿那么多。
9: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10: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11: 大宝，我他妈跟你没完！

0: 幺妹，没想到你真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啊？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长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1: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0: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
1: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1: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0: 合着我刘大卯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1: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
0: 我刘大卯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1: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得也没有意思。
0: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卯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1: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0: 我没说要钱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1: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啊？
0: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地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小妹，不拉个钩。
1: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出去？

0: 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1: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宝去谈判的。
2: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3: 我被砸晕了。
0: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0: 哦，出去了。
4: 够了，幺妹，你过来。
1: 怎么样，
4: 幺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1: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4: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3: 哎，子明，
1: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5: 这是家母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4: 妈，你别说了，
6: 小妹。离开我们徐家。
1: 我不走。
6: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1: 我不走。
6: 你走。
1: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2: 哎，瑶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1: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2: 他说的都是真的？
1: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0: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1: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0: 刘瑶妹，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4: 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
7: 哎，瑶妹，
8: 大少奶奶，
7: 什么奶奶？
8: 小奶奶。
1: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信出来给你看。
4: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
1: 刘老爷子得罪了
0: 啊，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0: 来，各位大当家，请。
2: 好，弟兄们，
0: 进，
2: 你们招呼。
3: 大哥，
4: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5: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呀、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4: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1: 分了吧，分了。
4: 好，
6: 兄弟们，
4: 分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0: 告辞，
1: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6: 慢。

0: 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罗斯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1: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0: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2: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3: 对对，
2: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4: 没门
3: 没门！
5: 兄弟们，抬东西走，
6: 站住！
0: 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
7: 掏枪！
8: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0: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
8: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0: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2: 啊？
0: 老子要的是平分。
5: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9: 走，
5: 抬，
7: 抬起来走。
8: 薛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0: 抬走，
2: 慢着。

0: 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

0: 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土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0: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土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10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土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

0: 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1: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2: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0: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5: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6: 好吃，清清淡淡的，特别的香。
5: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3: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0: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0: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3: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0: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

0: 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0: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2: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你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

0: 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我们提兰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阙的？
1: 关虎，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兰洞。
0: 跟我走，
2: 把箱子抬走。
3: 是，抬走。
4: 司令心动，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5: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用我什么事啊？
4: 是司令，请司令心动。
5: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煮熟鸭子，这比你放飞了。
4: 司令息怒，我愿将功赎罪。
6: 是。
7: 报告。
8: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兰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5: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8: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5: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9: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有些麻烦，怎么麻烦？
1: 心力两虚，机遇难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2: 大夫。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3: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2: 邪气？
3: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

0: 哭狼嚎在干嘛？
1: 低调，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去回去。
0: 哎，那他也是男人呐、
1: 啊，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0: 有鬼啊，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哎，别别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这院去了邪，子云的病就好了啊。
0: 你是什么？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2: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1: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3: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2: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
3: 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3: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4: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5: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4: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
6: 说吧，怎么干？
3: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7: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8: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7: 当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8: 你知道什么呀？哎呀，
7: 哎，妈，别走！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就你拉玩你。
8: 会会。
9: 他娘的，
8: 不会白不会啊！
7: 喝酒，喝酒去！
8: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真好看。
2: 什么人？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马上就回来。
3: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呦，
1: 幺妹，怎么了？幺妹，
2: 子明，没事儿。
3: 怎么回事？哎
0: 呦，你想剁死我呀？
3: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5: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0: 改天我教你。
5: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
3: 怎么样？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0: 冲过去！
3: 子明，
0: 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鬼？
3: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0: 给老子背包背心，给老子赶快离开！
3: 好，好，实在去备马，快去！
0: 好，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3: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们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3: 快放下！
0: 放下！
3: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
0: 放下，
3: 放下，放下。你别乱来啊！子明，没事吧？刘大宝，你想害死他呀？
0: 幺妹。你去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1: 刘大毛，谢了，
0: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3: 没事了，快进屋吧。
6: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7: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6: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0: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卯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8: 别老跟我刘大卯作对。
7: 我们大当家的怕许家的家产这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6: 你说你们那个缺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3: 算了，放了他。
0: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缺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7: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胡副座。
5: 怎么回事？
0: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走火了！
0: 走火了！幺妹，
9: 幺妹，
3: 爹！
9: 哎呀，我这个丝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好几个土匪呀、啊、，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3: 爹，多不安全呐、啊！
9: 没事，
0: 老爷子，你这个枪不错啊。
9: 英国造的 ，very good。
0: 我拿来看。
9: 哎，那 ，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0: 你拿过来吧。

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某救的。我真没用啊。
2: 爹，爹。
3: 哦，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3: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3: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3: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3: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3: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2: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3: 说。
2: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3: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2: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3: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2: 所以呀，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3: 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2: 坐山。

0: 观虎斗，
1: 就这么办。三姑，
2: 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毛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0: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1: 好。
2: 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毛在我们家虎院。
0: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3: 我正在从容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旌旗铺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4: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5: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4: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5: 这小子甭理他。
4: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5: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6: 报告司令，徐家来人了。
5: 什么人？
6: 是大少奶奶。
5: 大少奶奶，让他进来。
7: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4: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7: 我现在没空。
4: 哎，
7: 好狗不挡道。
4: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7: 你
4: 什么？走吧。
7: 我还要煎药呢。啊，刘大毛，你别闹。
4: 回来再煎。走。
7: 哎，
4: 闹。
7: 哎呀，我不想去。
4: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了。走。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 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平安。
1: 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0: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
1: 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是吗？
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

0: 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他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1: 驾！
2: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1: 没打着啊！
2: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哦！好样的！好样的！
3: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宁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4: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得太厉害了啊！哎，我
3: 生气了，回去吧。

0: 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下？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

0: 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

0: 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全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2: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2: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2: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1: 来。
3: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4: 怎么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5: 别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4: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3: 对，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
7: 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6: 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1: 我说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6: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1: 谭部将，
8: 哎，
1: 集合。
8: 哎，
9: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10: 冲！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1: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6: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1: 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3: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11: 不就是想减租吗？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3: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爹，这厉害什么？
9: 好了，出大事了！
12: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0: 我说老爷子，子明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0: 他怎么能做主呢？
1: 哎呀，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0: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1: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2: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3: 刘正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有没有王法。
2: 真有不怕死的啊？
4: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捡足事怎么办？不捡足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2: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4: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捡足，犯了什么王法了啊？
2: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4: 我偏不放。
2: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4: 你说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2: 站起来。
4: 回去。
5: 回去吧。
6: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吧。
7: 走走，
6: 俺弄人干啥？走走走走了，行了。
8: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2: 就凭这个不服吗？
8: 别以为了不起。
9: 姐姐
8: 走着瞧。
9: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8: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9: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8: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0: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1: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
1: 不，你上了提篮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0: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0: 小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1: 我知道，十三，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0: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1: 谢谢。
0: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好好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3: 哎，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1: 好好。
4: 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5: 爹，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
6: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了吗？哎呀，
1: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
0: 哎，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7: 谁呀、啊？
8: 就你啊！
9: 我正要问你呢，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8: 谁他妈我爷爷？
9: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0: 刘大毛，你他妈什么东西？
9: 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跪。
0: 兄弟们，子弹上膛！
1: 来。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对，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1: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6: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1: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
0: 来，都放下。
1: 哎，猫。
0: 哎呀，我的妈！别。

0: 孙子干嘛呢？
1: 可以扔下火拳头水啊。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休息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
2: 哎，
1: 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3: 哎，走，
4: 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5: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0: 闹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6: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个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7: 爹。
8: 哎，来，杨儿你先坐下。哥们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5: 爹，我去说什么呀？
8: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5: 爹，你的意思是？
8: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9: 杨梅，我跟你一起去。
5: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10: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9: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8: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9: 哎，走。
11: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9: 哎呀，大夫，他真有了。
11: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6: 哎，你看看，我也一看。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9: 幺妹，我要当爹了。
6: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得来。
11: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她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6: 哎，好好。哎，豆花把纸墨给我拿得来啊。
9: 妈，我去告辞爹。
6: 你去你去，
9: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6: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12: 爹啊，爹啊，
8: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了？
9: 幺妹没病
8: 啊，
9: 她怀孕了。
8: 怀孕了，
9: 我们徐家有后了。
12: 哎，太好了，
8: 要不是光瞎走啊。
12: 子明，太好了太好了。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
13: 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
1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3: 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0: 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了。
1: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2: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别胡说八道。
1: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
2: 哎呀，
1: 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2: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2: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1: 那女人呢？
2: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1: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2: 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3: 是是是。

0: 姚贝儿，姚贝儿，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旺，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
2: 哎，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十仔，你要当舅舅了。
4: 感情好。
2: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逗逗会。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啊？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吗？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

0: 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1: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

0: 傻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1: 客气客气。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2: 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3: 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4: 我摔了一跤，没事。
3: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3: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是有人害你啊？
4: 是。
3: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5: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3: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回去。
2: 好好好。
3: 刘大王，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3: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0: 你说啥？
3: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3: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3: 怎么样？
0: 嘎子，
6: 在，掌嘴！好，
3: 你干什么？
6: 给我下来！
3: 你
6: 给我下来！
3: 你！
6: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3: 你要给我
6: 干什么啊？
3: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6: 好，一、二。三、四、五，继续打。
3: 你臭土匪，敢打我？刘大王，老娘跟你没完！
2: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7: 我想拥抱你。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6: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

0: 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甜。
1: 哎，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碎尸万段的，
7: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6: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7: 为什么呀？
6: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7: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6: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7: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6: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7: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哎呀，
6: 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7: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6: 这合适吗？
7: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6: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7: 男人要是能

0: 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1: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你过来。
1: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3: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2: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3: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宝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2: 是他救了你啊？
3: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2: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3: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2: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3: 有这种事儿啊？
2: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3: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2: 哪那么快啊？
4: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5: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4: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
5: 但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4: 哎，你不服郑瑶妹吗？
5: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她干嘛？
4: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6: 实在兄弟，
4: 大当家，
6: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 啊
5: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6: 我习惯了，
5: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4: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5: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6: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5: 免了，
6: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5: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6: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4: 哈，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5: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你想什么？
1: 像是来杀你的。
2: 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2: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2: 哪来的土匪？
1: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实在。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3: 杀妖妹？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4: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南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也太毒了点。
4: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掉啊！信不信？
5: 你他妈开枪试试！
6: 住手！

0: 您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1: 是的，
0: 你去调查一下，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2: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兰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2: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

0: 会把他五马分尸。
1: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2: 哎，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呀、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2: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0: 我说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2: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2: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0: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再通融啊。
3: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0: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潭的。
3: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0: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3: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0: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3: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0: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啊！
3: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1: 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

0: 晚上又喝多了吧？
1: 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毛心里边有她，有她。
0: 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1: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她，我就要她。
2: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1: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2: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1: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

0: 外界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你以为这是天安洞是吗？
1: 这儿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我
1: 啊！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实在兄弟，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3: 黑影，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3: 好像进了那个屋。
2: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4: 兄妹，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2: 真的吗？
0: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5: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0: 表妹你真香。
1: 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0: 哎呦呵，不是胡说啊，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
1: 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0: 啊。你都明白。
1: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
1: 哎，
0: 我怕疼了？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砰，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某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杨梅，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
4: 哼，你们俩
2: 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4: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
2: 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4: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4: 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5: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4: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6: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4: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6: 我去。
7: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4: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7: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1: 别过来，松手。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4: 怎么受的伤啊？
7: 你管不着。
1: 大姑，怎么回事？哎，
4: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8: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8: 在我的面前。

0: 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2: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0: 想聊聊。
1: 笑什么？有话直说。
2: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5: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4: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5: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3: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5: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8: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

0: 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
1: 九块九，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进入它

0: 藏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

0: 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0: 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1: 你血口喷人，
2: 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0: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2: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个刘大当家智商。
0: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2: 你
3: 是罪过，罪过呀！
4: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2: 你，
6: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7: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4: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5: 等，
4: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5: 是，保人。是。
8: 谁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5: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7: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9: 曹司令呢？
5: 怎么回事？
4: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10: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4: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10: 把他们捆起来。
5: 是，快点
8: 动！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10: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11: 你这是算计吗？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吧？
10: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7: 慢着，
12: 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7: 要捆捆我。
12: 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5: 把他带走。
8: 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12: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小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1: 哎，

0: 报告。
1: 进来。都摸清了吗？
2: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1: 结果怎么样？
2: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

0: 让人给逮着了。曹山宝亲自前往，捆了刘大毛。
1: 曹山宝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毛？
0: 有这个可能性。
1: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2: 是。

0: 好，妈的，敢推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
2: 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
0: 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
3: 兄弟们列队。
4: 是。
0: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0: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呐、啊！
0: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啊。刘大毛，你的命不好。
3: 兄弟们，上枪！预备！干什么？干什么？是来雄心豹子胆了是吧？你
5: 不认识我吗？
3: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5: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3: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5: 把这个人交给我。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毛，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5: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1: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5: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1: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5: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3: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6: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7: 来，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
3: 干！
8: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保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7: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8: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7: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来来，
8: 干
6: 干干。
7: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6: 谢谢。
7: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8: 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7: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6: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啊，来人，
9: 来了，
6: 开店，
9: 抬上来。好，
6: 请曹司令过目。

0: 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1: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
0: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2: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0: 哎，张排长回来了。
4: 司令。
1: 什么？
5: 下去吧。
4: 是
3: 是。
6: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5: 这是保密局。
6: 什么局？保密局？
5: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6: 就你还无所不能？
5: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6: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5: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6: 你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5: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6: 哟，这话你也知道。
5: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6: 你是瞧不上我呀？
5: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6: 说来听听。
5: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6: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5: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6: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5: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6: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5: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6: 你也做军火买卖？
5: 我不卖，只送。
6: 送？
5: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6: 你说的是真的？
5: 那当然。
6: 好，成交。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洋酒 ，whisky。
0: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 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不保！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实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4: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5: 打住！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
0: 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6: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刘大卯是我放的。 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兰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7: 特派员，刘大某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6: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7: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6: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7: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6: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7: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
6: 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7: 好，我现在就去办。

0: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1: 回大少奶奶已经3年了。
0: 我待你怎么样啊？
1: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0: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1: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爷，忙着呢。
1: 啊，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当然了。
2: 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娘。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的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2: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0: 太太，
2: 你消消气，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

0: 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2: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2: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2: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

0: 还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 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

0: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

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

0: 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

0: 不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鱼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1: 饱了，
2: 饱了，
3: 饱了。
0: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4: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4: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去
2: 去。
0: 老二
1: 在。
0: 叫弟兄们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呦，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站好了，把枪都备好啊。
1: 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
2: 站好，别他妈丢人。
3: 这个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4: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几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3: 陶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4: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3: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我们告辞了。
5: 走。
6: 慢。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特派员，这。
6: 这是执行命令。
4: 发枪。
3: 弟兄们，拿枪。
6: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3: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6: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他们想干嘛？
4: 吃不下，被我冻死了。
5: 好，大郎，
3: 你去买点生蚝。
5: 有我们老兵
3: 啊，算你放多点啊。
5: 哎，杆子，干嘛去啊？
6: 拉屎你也管呐？
7: 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8: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7: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8: 在人群遛马，他是存心想气死我呀！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你给我滚！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
7: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 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 吵吵什么？啊？
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3: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4: 就是。是是是。
5: 多喝点啊！
6: 来来来，
3: 给张排长。
6: 哎，好，张排长。
7: 刘大当家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3: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小虎，
9: 哎，
8: 拿粥，
9: 好嘞。
8: 来来，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啊！来来来来，给弟兄满上。
10: 子明，
11: 啊，
10: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11: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0: 朵花，你先出去。孩子，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0: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 我相信幺妹。
0: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2: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
1: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3: 外面盛传刘大毛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1: 胡说。
3: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1: 你听谁说的？
3: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1: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3: 哎，是。

0: 想拉屎，
1: 这我这拉心灵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
2: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3: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4: 来，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5: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6: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7: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3: 哼，
7: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5: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8: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5: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

0: 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1: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2: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3: 是豆花煮的。
2: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3: 是我送的。
2: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4: 是。
3: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4: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1: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
5: 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1: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3: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3: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1: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6: 豆花，走吧，走吧。
3: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0: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1: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0: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他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3: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1: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3: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你
7: 黄三姑，
3: 子明，
8: 大少爷，
9: 大少爷，
10: 子明，
9: 大少爷，
10: 大少爷，
9: 子明，
10: 来石仔，赶快把他送医。
11: 小妹，把子明送到汇合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0: 我知道了，爹。
1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2: 你看不见？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12: 好的，好的。哎，
0: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7: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0: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7: 好，我会处理的。
11: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13: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11: 傻子，
14: 好，
11: 小虎，
14: 哎，
11: 你们肚子疼吗？
13: 啊，哎呀，我不行，我先去。
14: 我先去。
13: 不，我去，我先去。哎，
11: 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13: 走。
15: 刘大宝的人呢？

0: 枪也拿走了。
1: 是，
0: 张部长。
2: 哎，司令，
0: 快给我追！哎，
2: 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0: 没枪也得追。通知谢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猫出城。
2: 哎，快跟我走，站住！
0: 妈的，刘大猫，我饶不了你！
3: 事儿啊，马上就到汇款县城了。
4: 谭副将，快点儿！
2: 干什么呢？
3: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5: 上来，上来！上来，快走！
6: 快走，快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6: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2: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汇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杨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呦，
0: 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让他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哎，大哥，不能去。
3: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操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截回来。
2: 血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柄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
5: 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6: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6: 没有，
1: 跑了。
6: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6: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6: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7: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保。

1: 他的血型是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0: 子冰，那你快给他输血！
1: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0: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1: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10: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

0: 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7: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9.9元现在抢！
1: 9.9元马上抢！
5: 喜讯。

0: 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8: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乳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

0: 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生津丸。
0: 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

0: 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子凌，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0: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2: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3: 我真的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4: 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
3: 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
0: 就是抽人的血，对啊，来抽我的，快，快点，快，跟着，跟着。
1: 医生，你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
3: 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小妹，小妹，
1: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
5: 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儿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着呢？别怕，
6: 我今儿个不缝，
5: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6: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
5: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6: 放开我！

0: 师太大哥，哎，来，等会儿我松绑。
1: 哎呀，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不让你

0: 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他去。

0: 人呢。
1: 别看他凶巴巴的，其实啊，他心眼可善良了。
2: 嗯，是他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他的了。
1: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要不要他？要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走。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王队长，我们是王队长。

0: 下头牛还要救
1: 我？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用？
1: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哎呦，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1: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1: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1: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3: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1: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3: 那你们的关系？
0: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
2: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1: 滚！
2: 走着瞧。走。知道那个大肚子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0: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宝。
3: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0: 梅毒手术。
3: 老子得看，
0: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0: 掀开，快点！
1: 哎呦，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医生，你有两下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吓死我了！
0: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2: 子明，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4: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2: 医生，感觉好多了。
4: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哦。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别忙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1: 锦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2: 停啊！停！
3: 刘大当家，你走了？
4: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5: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
4: 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5: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4: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1: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4: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1: 你什么意思？
4: 没什么。
1: 唐木匠，
6: 哎，
1: 走。
6: 驾。
5: 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地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0: 必须凑上帽。嘿，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不是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1: 大当，
0: 你嘀咕什么呢？跑啊！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那这干嘛呀？
2: 齐来动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大当家说了算，
0: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3: 弟兄们，
2: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
0: 你想我了吧？啊，
1: 是
0: 啊。
2: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0: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茂。
3: 学谁？
0: 曹山茂。
3: 老二，学谁不好啊？我是给咱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啊？
1: 是，
0: 都你宠的啊！
3: 大当家的，啊，
0: 能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3: 可以，可以。 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4: 老二，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秀花，二少奶奶。 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5: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的面把你接回去。
4: 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
5: 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 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腰面过不去。
6: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5: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0: 嫂子是罗石寨的爷。
1: 罗石寨，你算老几啊？
0: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1: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

0: 打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2: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谢谢爷，
1: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酒馆，
1: 走，喝酒。
7: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8: 哥，就你，真厉害，太厉害了！
9: 多亮多亮！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10: 好好，
9: 尝尝菜怎么样？
10: 哥，
9: 爷，您喝醉了吧？
11: 你他妈在喝醉？
12: 谁喝不到呢？今天我打的对女人没兴趣。
11: 你女人还你！来了，喝酒！
13: 喝！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4: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3: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的。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4: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3: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4: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伙，你看，嗯，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1: 走，
0: 裁判员，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2: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0: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0: 么？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2: 土匪！
1: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0: 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1: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0: 怎么着？不许啊！
2: 小虎哥，好酒啊！
0: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
1: 大哥，
3: 哎，大哥，
1: 你放我们过去吧。
3: 前面好像有情况。
1: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3: 这样，
1: 大哥，这
0: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4: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能是曹大炮的人吧？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咋了，杆子？
3: 当家的，是小五跟罗世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世寨？
3: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走，走，快点！
2: 二当家的，
4: 哎，
2: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3: 好，大家跟我走。
0: 哎，来，
2: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0: 好，
2: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呀？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波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0: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2: 特派员，有他冒充人要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紧急行事。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

0: 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

0: 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

0: 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2: 吓他娘的叫！
3: 弟兄们，给我上！
4: 特派员，有他毛都没有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4: 是。
5: 喂，
6: 大哥，
5: 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世寨的。
7: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6: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8: 大哥，尸体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8: 哎，好，
5: 来来。把他埋了，
6: 来，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0: 带过来，带过来，
5: 押过来，押过来。
0: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1: 我可不认得你。
0: 这大花脸还挺笨的啊！
1: 你想怎么样？
0: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篮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5: 走，
8: 走，
5: 走，
8: 走好。
9: 走，可以，快点，
10: 是，快走。
0: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7: 哎，
1: 想干这个？
7: 大哥，
10: 哎，别走，
7: 别走，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10: 大哥小心。
7: 刘洋别动。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10: 放下，放下，
11: 快快快点了，
10: 放下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见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篮山的地形的。 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篮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10: 特派员，
12: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10: 走
12: 走走走，
10: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她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

0: 提了弄，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0: 哎，
1: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0: 哎，好嘞。
1: 老二，
2: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3: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0: 哎。

0: 醒了。
1: 六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请您喝。
5: 来，酒啊，上酒！哎，
6: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3: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4: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呀，哎呦，哎呀，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1: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1: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给你这么说吧，特派员。

0: 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1: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1: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0: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1: 来
0: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2: 来来来，兄弟们，快拿杯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3: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2: 还是茅台呢？
3: 茅台，老板，
2: 来来
3: 来来来来，
2: 别抢别抢别抢！
3: 我的碗，我的碗，我的碗，
2: 听我的，
3: 我的碗。
2: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
4: 啊，
2: 待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
3: 啊，
2: 来。
5: 严队长，前面叫齐兰洞。
6: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齐兰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5: 弟兄们，走。
7: 曹山吗？被人打上来了。
8: 什么？咋咋咋咋？怎么不开枪？
7: 我们上当了。酒里，酒里，
8: 酒，酒里。哎，
7: 大哥，
0: 人呢？
7: 不知道，
0: 我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7: 好。
0: 南岳，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2: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1: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2: 幼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2: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2: 幼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

0: 保证好看，我不稀罕。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它。
1: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1: 哎，行吧，行。

0: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1: 吃菜吃菜。
2: 哎，坐这儿。
1: 你别这样。
2: 我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3: 裸男人了是吧？
2: 那我现在还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
3: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
4: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5: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4: 那是那是，
2: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4: 没问题没问题。
6: 那还不快点儿？
4: 好好好。
6: 翠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4: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2: 来来，坐这儿，
5: 坐这儿，坐这儿。
2: 来来来来。等一杯，
5: 来，
2: 干了啊！
5: 喝，
2: 喝，
5: 喝，
2: 来，
5: 喝，
7: 来喝，
2: 有，
5: 有，
6: 有，有，有，
5: 好，
6: 来来来，倒上！哎呀，
5: 刚刚那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4: 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5: 你陪，你陪得起吗？
4: 我说你
5: 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4: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5: 我推你是看得起你。
1: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4: 不能再喝了，桂花。
1: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2: 愣着干什么？等下有菜
1: 呢，
2: 还不快滚！
1: 喜子，喜子，喜子！
8: 叫你们婚宴的人都出来！
9: 上来！
10: 你们干什么的？
11: 怎么回事？
1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1: 谁杀人了？
8: 你们的婚宴杀人了，
12: 看到没有？
8: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2: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去你们
8: 徐家吗？
13: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8: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3: 报仇！
9: 为春华报仇！
13: 报仇！
1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10: 婚宴弟兄们，全体集合！
1: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6: 妈的，你找死啊！
8: 是他吗？
13: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0: 是不是搞错了啊？
1: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11: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1: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11: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13: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

0: 关系，要报仇找我。
1: 就是他，
2: 是什么？
3: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0: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1: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干嘛？见官啊？
1: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4: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0: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4: 干嘛？
5: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6: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5: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7: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8: 小妹，让她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6: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8: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7: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刘华，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
2: 要取这女人，我来取。
0: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2: 什么说法？
0: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3: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开枪是我开枪！
4: 嘎哥，
3: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得死在这儿。你知足了。慢着，郑小梅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
4: 给我一点面子，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扫把！郑小妹，这下。
3: 你满意了吧？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哆哆嗦嗦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笑>哎。 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吧？我不会。嘎子，过来。海洋，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 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他娶回去。

0: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1: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0: 找台阶下？
1: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0: 能行吗？
1: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块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

0: 对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0: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0: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0: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啊，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2: 小妹，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4: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6: 你吵什么啊？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决定。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2: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3: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0: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啊！
1: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2: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3: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1: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0: 怎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4: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啊。
2: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4: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
4: 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哎，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请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唱什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这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

0: 三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啊，别乱动。
2: 说吧。
3: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2: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3: 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2: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3: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宝的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3: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站！
5: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4: 给我松！
2: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1: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2: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1: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2: 想点办法。
1: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
6: 哎，是你报的信？
7: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6: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4: 哎，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1: 小妹，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2: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3: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1: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4: 进。
2: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5: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2: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0: 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1: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0: 给我搜，
2: 搜，搜，
0: 走吧，
2: 走，下边。
3: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0: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4: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
5: 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了。
1: 阴卦，
3: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揍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了？
4: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3: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5: 这个妖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3: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6: 走，
0: 撤，
6: 撤，撤，撤，撤，撤！
1: 真他妈见鬼！
5: 曹司令，
7: 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3: 姐姐，慢走啊。
2: 哎呀，
7: 哎呀，没摔坏吧？
6: 我他妈的，
3: 快起来，
6: 我起来。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3: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6: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3: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6: 哎呀，啊，哎呦，哎呦，疼，真疼，哎呦，
3: 怎么样，好点没？啊，
6: 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多揉，
3: 哎呦，还疼吗？
6: 疼啊！
3: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
6: 真疼，你再吹。
3: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6: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3: 大箩筐，你快快快！
5: 你看大箩筐那样，肯定又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才来闹。

0: 小美，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刘大毛，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0: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0: 走，我不走啊，
1: 你快走，
0: 你
1: 快走，
0: 快走，你怎么这么狠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他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怎么了？

0: 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0: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3: 大箩筐，大箩筐，
5: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5: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0: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5: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0: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5: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5: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

0: 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1: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2: 干什么？
3: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啊？喝多了？
2: 喝了。
3: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2: 来！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3: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2: 谁啊？
3: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哎，
2: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3: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2: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3: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2: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3: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2: 你就把我当兄弟了。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等等，要叫我。

0: 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

0: 老灯了，现在每天呢灯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

0: 得起。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

0: 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

0: 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

0: 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
6: 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2: 张大爷，
11: 别
12: 闹
11: 了。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实话实说，巧克力。同学们，最近脑筋急转弯很受欢迎啊，我也来给大家提个脑筋急转弯，打什么东西毫不费力。吴冠军同学，

0: 回答吧。
1: 啊，可是我不会啊。
0: 这个都不会呀、啊。
1: 我就是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
0: 就是打瞌睡呀、啊。
1: 原来是说我、啊。他们说的话太复杂，什么意思我都听不懂。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哦、啊！
1: 他们说的问题总是琢磨不透。啊，
2: 我觉得这样还是挺有趣的呀。
1: 天童，你有办法帮我吗？
2: 没有哦，不要总是依赖我，知识是靠自己积累的。
1: 求求你了，天童。啊，
2: 这种小事情要靠你自己的，知道吗？
1: 求求你了，天童，就这一次，帮帮我吧，好不好？
2: 不可以哦。
1: 天童，我给你买了冰淇淋，想不想吃啊？
2: 啊，冰淇淋？好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
2: 实话实说，巧克力。
1: 吃这个不会变胖吧？
2: 不会不会，你就放心的吃吧。吃完就去上学吗？一次只能吃一颗哦。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天爷。小玲，我作业没带，等会别告诉老师啊。
0: 不行，我不会帮你隐瞒，我会实话实说告诉老师的。
1: 好吧，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0: 吴冠军，我已经告诉老师了。
1: 没事，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说话都直接明了的，多好啊。明天考试，我多吃一点，别人应该会把答案也告诉我。

0: 要迟到了！再吃一个，确保今天考试顺利。
1: 喵，这个吃多可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时间差不多了，博文可以告诉我考试答案吗？
1: 每次都想抄我的答案，我才不会告诉你呢，让你考不好。
0: 把答案告诉我好不好？
2: 不可以，抄答案我就告诉老师，自己写吧。

0: 回来了。
1: 我今天考试什么都没有写，你的道具是不是失效了？
0: 巧克力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你只会听到别人内心的话。
1: 可是我考试考砸了。
0: 不能用道具投机取巧，这就是乱用道具的后果。
1: 知道了，以后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2: 招客风铃。
3: 爸爸，我来帮你。哎呀，这是什么呀？我搬不动。

0: 吗？
1: 没事儿，你还小呢，不用你搬，长大就有力气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你只要坚持锻炼身体，一定会比爸爸还有力气的。好了，爸爸还要干活呢，你自己玩吧。

0: 我要两个海鲜罐头。
1: 真的很抱歉，海鲜罐头已经卖光了，要不你看看其他的罐头吧，还有很多品种呢。
0: 海鲜罐头这么热销的，哎，其他罐头就算了，我改天再来买吧。
1: 刘浩，你去帮妈妈看看哪里缺货了好不好啊？妈妈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帮妈妈干点活吧。
2: 我每次星期天都不能出去玩。
3: 为什么？你去找他们玩就是啊。
2: 嗯，可是店里太忙了，所以我要去帮忙看店，如果店里客人少点就好了。
4: 奇怪了，这周客人真少啊。
1: 谁说不是呢？
4: 这个热销罐头这段时间没有卖出去多少。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4: 刘哈回来了，你先回家吧，今天不用你帮忙了。
5: 刘哈，你今天看起来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这段时间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老爸老妈都在为这件事发愁，看着他们发愁我也难过。对了，香菱，问问天童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吧。
5: 那好，我帮你问问。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和我说啊。
5: 刘哈家的超市客人越来越少，看他正在发愁呢，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
3: 香菱，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肯定会帮他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招客风铃，只要挂在超市门口就好了，他就会招揽到更多的客人，这样刘哈就不会愁眉苦脸的了。
5: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它挂上。把这个风铃挂上后，刘哈家超市就会有好多客人啦。
4: 啊，我一会儿过来拉货。
6: 好的，那你快点啊。
1: 这段时间生意好，你多进一点货吧。嗯，
4: 知道，我去进货去了。
1: 谢谢您的光顾啊，五冠军奶奶。
2: 阿姨，还有这根火腿。
1: 好的，我给你一起算进去了。
4: 刘哈，帮帮你妈妈，还有一些就卸完了。今天的生意不错，都卖完了。
2: 这几天来店里的客人确实多了不少啊。
1: 刘哈，帮你爸去吧，这里我看着就好。
2: 那好的。
4: 刘哈，你在这看着好了，爸爸搬进去。
2: 爸爸，我来帮你吧。
4: 来，我儿子真棒。我们家刘哈长大了，是大孩子了。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破皮了！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最近本岛多地最低气温超过25度，局地还达到过30度。一般超过25度这个界限时，晚上通常就不凉快了，尤其在湿度较高时体感闷热，气象学上将其定义为热带夜。此时人体散热困难，易影响睡眠舒适度。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中部东部的局地以及西部南部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9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南部、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或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或6到7级，阵风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7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晴，29到33度。儋州多云，25到35度。杨浦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转小雨，29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23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0: 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创建自贸港今期推出，开篇关注中国洋浦港、船基港制度集成改革。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强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事宜。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开进三亚芽洲湾科技城，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启幕，前沿深海硬核科技亮相三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攻克甘蔗育种难题，破解甜味密码，助力产业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任务。近年来，海南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一批跨部门、跨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相继落地，不仅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全国改革开放大局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从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多路记者走进一线现场，记录改革突破，展现创新实效，带您看见创新的探索与路径，也见证自贸港的成长与跃迁。开篇关注中国洋浦港、船基港制度集成改革，儋州洋浦海事、海关、税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推动解决国际船舶注册落地、监管服务等一系列流程中的难点堵点，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打造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
2: 你好，这是我的企业材料。
3: 好的，我看一下。
2: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证书多久能办理成功呢？
3: 哎，走完系统之后，我们当天就能，马上就能出证，很快的。
2: 好的。
3: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走系统了。
2: 好。
0: 5月26号，鼎元环玉轮的船东代表来到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在服务窗口现场提交船舶入籍申请材料，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系统同步核验并联审批，不到3小时，企业就拿到了船舶入籍证书。
2: 没想到这么快也拿到了证书，要在以前船舶登记流程要多少个地方等待至少1到2个月，可在洋浦一个窗口一天拿证，不仅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船舶可以迅速投入运营，还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而且船舶入籍中国洋浦港后，我们的船舶还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降低了我们的资金成本，企业得到了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0: 登记办证高效便捷，企业省下真金白银的背后，是中国洋浦港、船基港政策的多项首创性设计。
4: 之前，国际船舶面临着注册难、退税慢、切换繁、检查频等老问题，企业的堵点正是改革的突破口。2020年6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中国洋浦港、船基港，一场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航运发展堵点的改革就此启动。简单来说，中国洋浦港、船基港制度集成创新改革，通过登记开放化、退税前置化、运营便利化、监管智能化四大集成创新，为航运企业节省数月时间和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资金成本，实现船在洋浦登、税在海南退、货在全球跑。
0: 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全国唯一的国际船舶登记管理机构落地洋浦，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办证时间从20天缩至1天，极大降低企业成本。率先实施两级审查与税库联动，限时办结，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化退税流程，实现退税一路直达，税款当日到账。市场开放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船员任职。监管服务持续优化，创新中国洋浦港级船舶服务保障一体化机制，全国首创非接触式监管，海事部门远程监管，企业无需停航或等待上船检查。
3: 国际船舶登记传统模式一套流程往往需要20多天，期间船舶不能正常运营，我们率先实施国际船舶两级审查及级审批一式联办，保障船舶转籍不停航，还有精简我们的审批环节，申请材料减少60%，办结时效提升90%，解决企业多头跑的问题。就以我们上午登记的鼎元环宇轮为例，避免了航运企业的一个停航损失超100万元。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洋浦港船队从2020年6月1号中远海运新望轮取得船舶国际证书，成为全球第一艘以中国洋浦港为船基港的船舶。到今天登记在册的船舶已经超90艘。如今把船舶登

0: 经济难事儿变成快事儿，杨浦正以极简审批打造国际一流船舶登记服务体系。
1: 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配套的制度情况新啊，是覆盖了我们船舶的登记、营运还有监管服务一个全链条，多部门的联动集成创新啊，可以说激活了我们中国杨浦港的一个开放的吸引力，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国际航运企业啊慕名而来，选择加入我们中国杨浦港。那封关这半年，我们持续的优化我们的全周期的服务，有效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这个交通性成本，让我们企业办事啊更加省心、更加高效。中国杨浦港我们船队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目前我们总运力啊保持全国自贸港的一个领先的位置。
2: 截至今年5月27号，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超90艘，总运力突破850万载重吨，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稳居全国第二。杨浦港内外贸航线增至66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与东南亚重点贸易区域，延伸至中东、美东、美西等地区，形成兼备内外贸、通达近远洋的航线格局。
3: 制度创新打通了航运产业全产业链的便利化壁垒，那么叠加自贸港的零关税和出口特税政策，企业的运营成本更低，贸易流程也更顺，企业愿意来也稳得住，更长得好。封关以来，港口的作业效率、航线密度以及货物吞吐量也都稳步提升，那么杨浦国际航运枢纽的这个辐射效应同时也持续显现。
2: 依托中国杨浦港制度集成改革优势，杨浦持续优化全球航线网络，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航运要素加速集聚，市场主体5年增长3倍，水运周转量4年增长4倍，港口跻身全球百强、全国20强。
4: 我们将紧盯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对标国际最先进水平，持续深化自贸港中转、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管理等制度创新，推动杨浦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和国内外主要港口间的联系呢更加紧密，物流通道的运行呢更加高效，加快成为海南自贸港链接全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门户。
0: 六载奋进筑巢，首年封关起新，从船籍港突破到全领域创新，从政策试点到全域赋能，杨浦的实践充分证明制度创新是自贸港发展的核心动力。站在新起点，海南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制度创新引力场汇聚全球资源，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上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5: 5月29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强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事宜。
2: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政策集成创新，推动重点支持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指引，畅通医疗赋能康养的关键环节，打通从科研成果到市场产品的链条，要以更大力度培育精英主体，打造标杆项目，坚持引域并举，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资源禀赋，围绕重点方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引进和落地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标杆项目，推动未开工项目加快前期工作，在建项目按时投产运营，要以更大力度深化产业融合和资源利用，找准主攻方向，突出特色重点，强化科技赋能，打造康养产业标准体系，推动康养与医疗、旅游、体育、科技、气象等领域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成为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以更大力度创新宣传营销和强化智库支撑，善用新媒体平台挖掘本土文化故事，让健康岛的品牌形象在网络上火起来，火起来，构建高端产业治理支撑体系，实现以商招商、以财引财，要形成省级抓好统筹、市县主动作为、园区在特色上下功夫的强大合力，为建设健康海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谢金参加会议。
5: 5月29日，由省委深改办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专场活动走进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多部门组团面对面答疑解惑，把精准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切实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6: 活动现场，省内9家职能厅局的业务骨干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的10多家企业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点对点

0: 回应企业发展难题，各参会职能部门结合崖州湾科技城企业的实际诉求，围绕鼓励类产业认定、便利通关、离岸贸易支持等多项自贸港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细化实操指引，为企业经营发展厘清思路、破除壁垒。
1: 我觉得这样的会议非常好，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能让各个部门听到企业的心声和企业的困难，然后实际的为我们企业解决困难。
2: 今天在现场的话，就是由各个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思路，大家也很主动的，就是要给我们相关的联系方式，让我们有事都可以一对一的这些解决。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后面做这个事情会顺利很多。
0: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海南自贸港科创核心高地，集聚了大量科创型、外向型企业。活动精准贴合企业个性化、小众化发展难题，针对性破解行业无先例、无经验的发展痛点。下一步，海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政策直通车活动，确保自贸港各项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举办自贸港专题讲座，紧扣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部署，着力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
4: 省海洋厅有关负责人以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进行授课，就向海图强的战略意愿与现实方向、依靠法治破解发展难题的思路与举措等进行讲解。据了解，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已将海洋经济相关工作纳入立法监督计划。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法履职，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大局。
3: 5月29日至5月30日，2026海南蓝碳会议在海口举行，共探蓝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海南打造全国蓝碳经济发展新高地。
4: 会议以绿色自贸港蓝碳新篇章为主题，设有主旨演讲、高端对话、特邀报告、青年交流活动等环节。海南蓝碳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红树林、海草床等典型蓝碳生态系统与珊瑚礁等共同构成海南独具特色的海洋生态本底，为海南发展蓝碳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望成为全球蓝碳领域的标杆。蓝碳发展需要打破固有范畴，转向对全域海底生态开展综合管理，而非仅局限于近岸区域。同时，我们不能只看重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还要发掘其在海岸防护、渔业生产、休闲文旅等方面的作用，并将这些生态价值转化为实际收益。
4: 此次会议同步开设四场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海洋生态系统修复与增汇能力提升、蓝碳标准体系构建与国际互联互通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度研讨。与会嘉宾认为，海南应用好用足自贸港政策优势，进一步加快蓝碳国际合作项目落地。
6: 以我们海南为起点，包括我们东南亚甚至西亚，包括北非，做一个蓝碳的合作带还是可行的。中国环科院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海南蓝碳国际研究中心的能力建设、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国际合作。
4: 开幕式现场正式发布海南蓝碳发展报告，宣介海南蓝碳探索与实践专注，并通报海南蓝碳标准体系建设方案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展示海南近年来在蓝碳保护、科研攻关、制度创新、试点建设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效，为全省蓝碳系统化、规范化、市场化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7: 未来我们将打通保护、标准、价值、金融、产业全环节，借力自贸港平台，联动国内外资源，助力海南蓝碳工作持续向好发展。
3: 近日，伴随着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启幕，海洋装备技术展同步开展，51家海内外参展商齐聚三亚，集中展示全球海洋科技的最新硬核成果。
0: 海浪探秘、万米深潜、无声通信，在国际海洋技术大会装备展区，多款自主研发的前沿海洋硬核装备整齐陈列。其中，由上海交大带来的海灵计划、海空跨域航行器等，凭借领先的技术性能与广

0: 获得应用前景，受到与会嘉宾的关注。
1: 我们彩铃计划放装置主要是已经在南海这边已经进行了布放，主要是探测这个中微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幽灵粒子。如果建设完成的话，应该在国内算是比较领先的水平了。
2: 跨介质航行器在海洋整个领域来看是一种很新颖的、具备广泛应用前景的一款装备。那么它可以弥补传统的纯深海、纯海、纯水下以及纯空中无人机它们的一些观测的不足。那么现在能够实现的是水下100米这样一个级别的深度的下潜，也可以实现秒级的从水面的一个跨介质起飞和这个3到4级海况的一个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国内首座多功能深海装备试验水池模型也在此次装备展上亮相，模型搭配国产 CFD 流体仿真软件，为深海装备提供了从研发优化到定型量产的全生命周期试验场，让风险止步于实验室，让可靠成为深海作业的常态。
3: 其实我们这边的来咨询了解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反馈是很比较好的。这一次跟以往参加的这个展会不同的是，有很多科学家在这边，然后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在这里边去进行一个融合。
4: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海南企业出口茶叶1495.3万元，同比增长207%，出口茶叶备案主体持续扩容，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5: 海南地处热带，雨林生态优越，是中国最南端的优质茶叶产区。早春茶上市时间较内地早1至3个月，错峰出海优势显著。为抢抓春茶出口黄金期，海关精准对接茶企需求，推出系列便利化措施，简化出口茶叶种植基地备案，实行免现场考核，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助力茶叶出口量提升。
6: 实行提前申报预约茶叶，优先检测，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进一步压缩通关时效，把接管服务前置，深入茶园基地开展质量管控指导，重点把农药残留等安全项目进行把控，从源头守护好出口茶叶的品质安全。
5: 随着近年来白茶、绿茶、五指山红茶、澄迈苦丁茶等琼茶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海外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全链条监管服务模式，支持海南茶企拓展国际市场，培育自主品牌，让这片承载雨林生态与自贸港活力的海南叶子在国际市场绽放更大价值。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科研团队5月27日在国际顶尖期刊 Nature 自然发表重大研究成果，破解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育种难题，为我国甘蔗种源自主可控、食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0: 甘蔗是我国第一大糖料作物，国内超80%食糖产自甘蔗。目前行业仍面临对外依存度偏高、品种改良缓慢等问题。据专家介绍，甘蔗的基因比人类复杂得多，过去因为基因组解析难、基因定位难、育种靶点难这三大难题，育种主要靠碰运气。中国热科院甘蔗科研团队迎难而上，构建了多倍体作物前沿分析技术体系，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简单的说，就是科研人员首次成功绘制出了甘蔗的高清基因地图，找到了甜味开关，组装出了初代蔗王的高质量基因组，这将大大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地推出高产高糖的新品种。
7: 是一个全链条的设计，我们解决了从基因组组装到基因的发掘以及基因的一个精准定位，是一个软属创新。这个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甘蔗的整个糖分就是提高1%的话，在不增加任何生产成本的下，它可能带来的产值可能可以达到20亿，就是产生非常大的经济价值。
0: 目前，该成果已经运用到育种中，创制出的新种质糖分含量比现有主栽品种提高了2%，每亩产量超10吨，未来有望助力农户增收。依托全新基因组框架，研究人员建成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甘蔗群体遗传资源库，清晰解析了糖分积累、植株形态、抗逆能力等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
8: 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组合应用到育种当中，那么其实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国家在甘蔗领域

0: 已经处在了这个世界领先的水平。
1: 此外，此次科研团队原创的基因分析的算法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小麦、棉花、马铃薯等各类多倍体农作物研究，为整个多倍体作物基因组解析与分子育种建立了全新技术范式。
2: 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成果然后开发了这个一些独特的算法，针对高倍体的，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甘蔗的这个育种提供更好的技术方法，更多的这个基因资源，会持续产出一些突破性的高糖啊、乙基啊、抗病啊等等这样的甘蔗品种，对于我们的甘蔗产业的发展和在全球的这个甘蔗生产的竞争力提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 5月29日，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标志着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开始进入平台化、体系化发展新阶段。
4: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是由乐城管理局搭建的链接全球游客与前沿医疗资源的官方平台，承担着整合园区资源、打通跨境服务链条、链接全球客源的重要功能。启动现场同步推出 Le Care 乐享服务品牌，瑞金海南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博鳌医林生命养护中心等12家机构获得首批园区国际医疗旅游接待机构授牌，
5: 把我们的特需要界做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推广。我们原来是说大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国，现在有可能大病不需要出什么东南亚。
6: 我们将整合医疗机构、文旅、体育多元资源，聚焦韩国、日本、东南亚核心海外市场，推广及健康体检、医疗美容、抗衰疗养、康复治疗、休闲旅居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产品，吸引更多海外客户前来体验。
4: 中心将联合园区医疗机构等配套资源，组建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接待网络，制定园区国际医疗旅游统一服务标准，推出涵盖接机、住宿、医疗翻译等全流程一对一专属服务官服务，打造专业化、全流程、国际化的医疗旅游服务体验。
7: 我们会去一些相关的目标的客户群体的国家进行交流互动，把我们的博鳌乐城的医疗能力在全球进行相应的推广，打造多层次、多层级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的能力。
3: 5月29日，2026年第5届海南国际设计师大赛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本届大赛将于6月1日全面开启全球作品征集工作。
4: 本届大赛围绕设计赋能文旅、创意焕新海南主题，设置旅游商品及 IP 衍生品设计和文旅数字化体验设计两大赛道，聚焦产业实际需求，构建场景发布、作品征集、评审遴选、产业对接、成果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优质设计资源与本地文旅场景精准匹配。
8: 我们今年也会拿新品去参赛，借助这个大赛的平台，不仅可以跟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进行一个交流，相互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获吧。
4: 本届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为6月1号至8月14号，面向全球独立设计师、专业设计团队开放报名投稿。8月下旬开展作品初评，10月中旬举行中评评审及颁奖典礼，总奖金达40万元。
9: 本届赛事扎根海南本土特色资源，聚焦里锦、苗绣、雨林生态、海洋民俗、东坡文化等特色文化符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落地为目标，让沉睡的本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3: 2026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季暨定安粽子推介活动5月29日在定安县举行，以粽为媒，打造端午营销月，进一步擦亮定安端午美食文化名片。
4: 本届活动创新推出一盒引领双城联动、百姓同欢模式，以定安粽子为核心，推出8大项活动，打造端午营销月。从5月下旬起，在定安主场和海口骑楼老街同步设点推介，期间还将推出传统琼聚戏宴、香咖大赛、龙舟竞渡、沿江夜游等特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6月下旬。
10: 以粽子为主角，串联定安其他美食，给全省、全国甚至全球的游客能献上一个美食盛宴，将我们定安的粽子品牌打得更远。
11: 我们提前把原材料备足，拓宽销售渠道，提前对接老客户，拓宽市场，然后对接我们新客户。我们订单量目前是相对稳定，比去年也有增长。
4: 结合

0: 端午美食文化季，定安县还策划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体育竞技等五大类特色活动，进一步打响定安粽子区域特色 IP。
1: 这次推出了三条主题线路，融合虎牙文化、香草特色、水上运动等多元文化，把端午习俗与田园古建、自然场景深度的绑定，还联动景区香咖，打造粽子手作文创周边的产品延伸。
2: 5月29日晚，大型原创琼剧《秋俊问天》在海南省琼剧院正式首演，以琼剧艺术之美为海南历史文化名人题材创作再添一部舞台新作。
0: 秋俊问天以明代海南先贤秋俊为主人公，聚焦天顺元年于谦蒙冤殉难后的历史风云，通过传诗、护诗、张诗、征诗的戏剧主线，展现秋俊守护忠良清明、坚守利比公道的精神风骨。
3: 非常的激动与自豪，我觉得秋俊是海南的先贤，也是海南文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也希望这部剧能把我们的琼剧发扬得越来越好。
0: 琼剧《秋俊问天》的音乐唱腔立足琼剧本体，在守正中求新，既保留琼腔本韵，又以情绪递进增强戏剧张力，使观众在熟悉乡音中听见历史回声，在人物命运中读懂忠义风骨。
4: 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邱建功刚正不欧连接奉公的精神，邱建功清明家风能够代代相传，邱建功的精神能够在海南金茂港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2026年海南省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暨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今天在儋州启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安全防护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等内容，以多元举措守护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启动仪式在儋州市儿童福利院举行，众多爱心企业及社会组织现场捐赠爱心物资。同时，与爱同行海南省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专项基金项目、困境儿童自我防护能力提升项目以及海豚伴心 AI 儿童心理关爱 APP 也在现场发布，为困境儿童提供系统化、专业化关爱服务。现场还设置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AI 课堂等宣教体验环节，以生动直观的形式提升儿童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5: 给我们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希望呢在未来有更多的爱心力量能够持续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儿童福利院，真切的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关心关爱。
0: 近年来，海南省民政部门多措并举，建立健全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目前，集中养育、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分别提升至每月2210元、1700元。本次主题活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等多方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常态化、精准化、专业化，为全省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温暖、健康的成长环境。
6: 主题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活动期间将通过开展点亮六一、加强心理关爱服务、组织安全防护教育、实施公益阅读等活动，共同做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7: 海南省存保为民、守护万家存款保险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海口举办，全省25家银行机构通过主题才艺表演、存款保险专业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存款保险知识，进一步提升存款保险公众认知度，增强公众金融安全意识。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

0: 续奋斗，勇攀高峰。
1: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0: 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日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

0: 土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能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
4: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6: 就边趟水就边打，
4: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

0: 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伯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1: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0: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2: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0: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大批日本民众29号

0: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拜。
1: 利亚利利麦路亚，
0: 利亚利利麦路亚。哎，很好，很好。怎么样？评价？会再赚钱，谢谢谢谢，你们是最好的老师。谢谢。
2: Well, I absolutely love the way that China is protecting and conserving and passing down i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 best part is that I get to be a part of that. A real honor. Next up, it is my chance to shine as I become a Lingao fisherman.With my waterproofs on, I board this specially modified boat, with my first job being to retract the fishing net.
0: 差不多到了啊。那我看这个位置是靠边上的，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来放这个笼子呢？
3: 因为我们靠边上呢，会有更多的螃蟹啊、青蟹啊、河龟蟹，会有特别多啊，在红树林的边上啊，或者是我们岸边。哦，
0: 我看我们船长已经开始收笼子吧。嗯，
4: 是的。
0: 地方对吗？到点了，到了地方了吧？
3: 到点了，
0: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收笼子。
2: Following the floating buoys left the day before, we have to reel in several tens of meters of fishing net. It is actually quite a difficult job.
0: 好 ，OK。
3: 对，它是一节一节
0: 一节这样子，
3: 然后到这边白色的，你就把这个渔获往下面甩。
0: 你甩一甩，为什么要甩呢？
3: 因为我们要甩到它最尾处，然后才把它倒出来。
0: 明白，就集中在那里。
3: 对，都集中在最下面。
0: 其实挺重的这个东西。
3: 先把这一节拉上来，踩住。踩住啊
0: 啊！踩住是吧？
3: 踩住，然后解开。
0: 啊、OK， 看好了。
5: 哦，今天下多。嗯，
0: 下多哦。
5: 你的运气好啊！
0: 我带来的好运气。
3: 来、从它这一节，往下面倒。对，倒直了。
0: 哦，也不少哎、啊，
3: 收获满满。
2: What all I've done today is drag in a couple of fishing nets, but that's already hard enough work for me, especially in this sunshine. I really feel for the fishermen who do this day in, day out, who do it for a living. And I also take my hats off to them. I really admire their stamina because I can tell you, fishing is not the life for me. However, oh, look at our catch today. That's not bad. Especially this little blighter. Ooh.As the sun sets, local fishermen, residents and visitors alike gather here at Egret Rest to enjoy the sheer amusement that is beachcombing.
3: 我们海里面呢，它每天的潮起潮落，它的时间点还不一样。那我们正好今天的潮汐呢是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也是傍晚的时候，它的潮汐是最低的。这正好我们就能找螃蟹啊，挖螺。那你也看到了，在我们身后也有很多的渔民啊，我们的当地的居民
0: 对
3: 也有在赶海。
0: 这边有，那边有，
3: 那边都有，
0: 水里面也有。
3: 哦，这个是对，这个是放网的哦，
0: 放网吧。
3: 对，它潮汐低的时候，那些鱼都会寄存在一起。
0: 明白。
3: 那它放网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0: 我们一般的时候可以抓到什么东西？
3: 在这片海域呢，我们一般会抓到这个梭子蟹、河龟蟹，还有就是我们会挖螺。海白类的非常多。好的，
0: 来
3: 走
0: ，Let's go。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 tide on any given day can be great, and although the tide hadn't gone out very far on this day, I still managed to find quite a few things.
3: 我们来赶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礁石，我们就要把这个礁石柱给打开，看里面有没有螃蟹、梭子蟹之类的。啊，
0: 就是翻这个石头的，是这个意思。
3: 对，来，你来翻，
0: 一二三，哎。哇！喂，哎呀呀呀呀呀，这儿有，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梭子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0: 呀，你别拍，别拍，哎，哈哈，呜，你看有一个，不是很大，小，哎呀呀，挺小的，
3: 还是很大的，
0: 蛮有活力的，
3: 非常凶猛。
0: 继续，我们看到我们的运气还可以哈。
2: It proves quite easy to find sea snails and shellfish near the rocks.
0: 一个芒果螺应该是怎么样？是大还是小？
3: 像我们这个，哦。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芒果螺啊，
0: 这小小的，
3: 对，它在小礁石处，它这个土壤比较硬的时候，它就会有芒果螺了。嗯，对，您挖，您再挖深开一点，

0: 往深一点
1: 啊。我看一下
0: 这个东西怎么吃。
1: 这个东西炒着吃
0: 啊，
1: 或者是煮汤
0: 啊。哎，这个是吧？
1: 对，是这个是这个芒果螺，
0: 比较小，
1: 对，比较小，
0: 哎，挺
1: 好，对，它潮水退的还不是很低。
2: Well, if memory serve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for me to go beachcombing at night,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is time I've done much better than I did last time. Look at all of these. If you would like to treat yourself to a seafood feast, then Egret Mansion, just a stone's throw from Egret Rest, is an excellent place to go.
1: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居民捕捞上来的一个新鲜的海鲜。当初我们建造的时候呢，是跟我们鹿港小站同步建造的，主要也是解决这个游客的一个住宿的问题。在咱们这里住呢，还可以体验到庭院里面可以自助烧烤。那我们这边的海鲜呢，还可以两吃，一边呢可以进行烧烤，一边呢可以进行我们糟粕醋的一个火锅。这个呢是我们的糟粕醋，对，也是我们刚推出来的一个，主要做这个糟粕醋呢，主要是想游客过来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主食，放海鲜进去两三分钟它就熟了。
2: 哇哇，这么快。 Famous for its fishing industry, the abundant seafood in Xinying has attracted many visitors. Whether they choose to barbecue or boil the seafood in the Hainan sour hot pot, tourists are offered a range of options to enjoy the local delicacies.A table full of fresh ingredients and two cooking methods is surely able to satisfy anyone's taste buds. Well,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this after a hard day out on the flats. An evening barbecue and a classic Hainan sour hot pot in this beautiful garden. And to round it all off, a restful night in that fine guest house just behind you.Egret Mansion is a guest house with a distinct white egret and mangrove tree theme. The frogs croaking and insects humming all around gives you a sense of having stepped out into the wild.
1: 我们一共就是四层楼，有十间房，那我们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元素。
0: 对，其实我看这个白鹭的这个元素也不少啊，我看这个应该是个白鹭的这个。
1: 对，我们白鹭的
0: 那边的
1: 这个也是我们的白鹭的等房的一个白鹭的蛋。
0: 对，看得出来，而且还有加一个鸟巢吧。
1: 是的，包括我们后面有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的玩偶。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那我们这个很多的装饰都采用了红树林的元素，红树林的根。对，我们还有红树林的树叶。
2: Taking the manager's recommendation, I stay in the room on the top floor, something that gives me a big surprise the following morning.
1: 哎，今天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那肯定睡得很好嘛，这里的空气特别的好，特别的新鲜，睡得很舒服哈。但我觉得最大的惊喜就是说，我一拉这个窗帘，我出来到这个阳台，哎，来迎接我就是这么一个美景。
1: 是的，是的，非常辽阔。那在我们民宿的正前方呢，就是我们鹿港小站内海的红树林，对面有很多的白鹭、鹭鸟都在那边安家生活。这里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能听到很多的鸟叫声。非常舒服。
2: The early morning sun and bird song are very welcome, as is the unique local breakfast. Pure enjoyment.
1: 那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老盐咖啡。
0: 老盐？
1: 对，老盐，你喝起来会有点微甜的一个感觉。
0: 哦，但盐呢，是不是咸咸的咖啡呢？
1: 老盐是有点咸，稍微有点咸，还有一点甜味在里面。对，
0: 这个味道很独特的，我喜欢。哎，你准备的这个早餐是什么呢？是一种
1: 跟我们海南粉相似的临高的杏仁粉。对，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
0: 哦，太棒了。
1: 是的，海南粉呢，大多数你吃的时候呢，它是有点稍微有点干的，干拌差不多是拌的。那我们临高粉杏仁粉呢是比较有点湿的。
0: 对，其实里面有很多汁或者一种汤。
1: 对对，是的，
0: 光滑一点哈。
1: 对，喜欢吃辣就可以添点辣椒
0: 啊，
1: 这个也是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个野山椒。而且你加了这个野山椒了以后，它吃还不是特别的腻。对，特别解腻。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蒜味就结合这个咖啡的这个微咸味，也是非常综合的一个味道。
1: 对，非常综合。对，非常棒。
0: 干杯。好。
2: After breakfast, you can either stay around and soak up the atmosphere, or move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0: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1: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0: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1: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0: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0: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1: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1: 哦，搂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对。
1: 啊，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对，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芦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

0: 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1: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2: 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2: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2: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0: 这边
2: 瞧一瞧，瞧一瞧，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很漂亮。
0: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0: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5: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6: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4: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5: Thank you.
4: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怎么打人呢你？
8: 我打的就是你！
7: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8: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9: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10: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9: 好。
10: 那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9: 就我自己。
11: 黄教授，
1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1: 我下次一定注意。
1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1: 现在修改吗？
12: 我都给你注了编注啊，那个这地方你看啊，还有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11: 明白，那我抓紧修改。

0: 也不知道邱老师找到小云云了。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
0: 别行别行哦，哎你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觉得真开心，你也真有劲，我都快累死了。
1: 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呢。
2: 什么约会啊？
3: 跟你约会啊。
0: 向哲，你在这儿？
4: 哎呦，一姐，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儿天。
1: 哎，你想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4: 哎呦，这段时间没见，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病吧，是我妹。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
4: 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4: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4: 你没看出来，我想接你们家洗手间。

0: 文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1: 你少拿我说事儿。你自己不是想打吗？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2: 要不你自己先去。
0: 哎，户口没跟填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1: 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人孩子东西啊？
0: 对，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1: 我刚上了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吧。
2: 哎，怡景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1: 哎。
2: 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
1: 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0: 我们相处的很好，你不用操心。现在好，
1: 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人，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2: 不用了，谢谢。
0: 你少说两句行吗？
3: 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下。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4: 晚上想住这儿，球球在这儿啊。球球，我回来再给你解释。嗯，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5: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4: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
5: 哦，
4: 那咱们先进去吧。
5: 走。
4: 啊。
6: 哎，小姨，小姨怎么样啊？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4: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0: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住一安全啊。
4: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6: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
4: 哦。
1: 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6: 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1: 嗯，拜拜，小姨，
4: 拜拜。
1: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这串儿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0: 一级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哎呦！
4: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
0: 哎，
4: 没关系。
0: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这女人，醒了。
5: 怡景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0: 啊，还行，球球睡了。
5: 啊。
0: 你一天呢，在山里面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5: 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
7: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那我也睡觉了。球球在哪屋啊？那你俩睡楼上。啊。
0: 嗯。
7: 那个晚安啊。
4: 晚安。
7: 拜拜。

0: 哎呀，宝贝，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1: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受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2: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我心里可以问姐姐们。
1: 球球可懂事了。
3: 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4: 这是球球说的，你说的呀？<笑>
0: 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5: 好嘞，
0: 走。
1: 婉言，
3: 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0: 哦，那你去忙吧。
6: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啊。
4: 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0: 我先送你们回家吧。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哎，
6: 球球的行李。
0: 哎呀，雪里冬啊。
6: 球球，你的小书包呢？
0: 周到是吧？
6: 哎，小姨好。
0: 好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6: 一定一定。
0: 我走了啊。
5: 拜拜，小姨，拜拜，拜拜，走了。拜拜，拜拜。我觉得小姨和小姨还是有点不太对劲。
0: 哎呀，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6: 眼前人，
5: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我也不开心啊。
0: 你怎么了？
7: 恶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混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上去不叫了，烦死了。啊，拜拜。
8: 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
7: 必须的，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笑>
8: 李哥呀。
7: 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不，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哎呀，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人老实。 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唉，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 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哎呀，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8: 对呀，算了。
7: 当成梦魇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
9: 哎，你没事吧？
10: 没事，
9: 没有，
10: 没什么事，不用，我自己拿，我的。

0: 我就是有点，你没事。
1: 鞋球球，哎，换鞋球球。哎，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要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陪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不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哦，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1: 让下，让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呀，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啊，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2: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姐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0: 没事儿。
2: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爸，
1: 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0: 严谨，
2: 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0: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1: 我跟柔道住在一起。
0: 你是铁了心
2: 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
0: 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2: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
1: 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他跟他爸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是说他。
2: 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0: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
2: 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1: 妈，你说的是我爸爸。
0: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不幸福啊？
1: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2: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
0: 我在你的心里
2: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0: 没有，
2: 我不用你可怜。

0: 受害者，
1: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我的存折呢？
1: 我让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
0: 怎么叫我偷啊？
1: 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儿，你怎么回事？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我不会给你密码。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 钱没了，一分都没了。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因为我求求你，你还有钱没有？有钱就拿出来给我，要实在没钱，找你妈借，让你妹妹借，借钱给我救救命。
1: 滚！
0: 你给我滚呐！好，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 还有李一锦，他们能放得过他？
1: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林伟啊，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他说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2: 你这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

0: 怎么样？还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嗯，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啊，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啊，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叔，
2: 我知道。
0: 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上，
4: 哎，
3: 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呢。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
3: 嗯。
4: 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
3: 乔乡长。
4: 嗯。
3: 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哎呀，你呀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3: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

0: 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湘雅人种的，不值啥钱，但是特别甜，您尝尝。
1: 哎，不用啊，你太客气了。
0: 您要尝尝，尝尝，我给您放这儿，尝尝。
1: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0: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1: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
0: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1: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0: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1: 行啊，好，哎，
0: 您坐，您坐，您别
1: 没事没事，好，
0: 再见，厂长。哎。
2: 姐，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什么出什么事儿啊？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3: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
2: 姐，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3: 哎，不好意思，老三。
2: 一姐，
4: 哎，阿姨，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2: 在病房里呢。哦，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其实姥姥就是骨折。他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4: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4: 好好好，我去了。
2: 这是夏吗？
4: 对啊。
5: 你怎么回来了？
4: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5: 用不着啊。
4: 姥姥醒了。
5: 妈。
4: 腿还疼吗？
5: 啊，没事。
4: 哎，一锦，
5: 你怎么回来了？
4: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你啊。
3: 我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4: 姥姥，你躺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
5: 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4: 赶快上楼去看看。我爸当时在家吗？
5: 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姨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4: 没有。
5: 一锦呐，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跟他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4: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

0: 陪陪他。
1: 好，
0: 我妈有我呢，哈。
1: 嗯，
0: 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
1: 好，好。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让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了，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哎，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这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2: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
1: 妈，我叫辆车吧。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了。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3: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3: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手啊，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但我觉得你得知道，姥姥
2: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像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赶回来干嘛呀？没事儿的，我真没事儿。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3: 妈，
0: 你放。
3: 妈，走。
4: 怡安是吧？怡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4: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4: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回来？
2: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怡安回来？

0: 你看你们姐仨都围着我在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1: 那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以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1: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1: 行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1: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2: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3: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啊？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出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1: 不带，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4: 我去收拾我的东西。
5: 见。
6: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7: 夜落满星光。
8: 你闯民宅是吧？违法的。
9: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10: 对，你报警报警。
11: 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2: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了。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卤家来。
1: 卤家，
0: 卤家，
1: 卤家，
0: 卤家，卤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3: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4: 我的
3: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4: 我的存折呢？
3: 我哪知道啊？

0: 建，
1: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0: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1: 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0: 好，那我现在去。
1: 哎，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0: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1: 好，谢谢。

0: 家里怎么回事？那么乱啊！我爸今天在家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1: 你走！
0: 你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呀！发生什么了？啊！
1: 你走！
0: 赶紧走！
1: 你走哪儿去？你告诉我！
0: 李川这儿，我出来！别以为不接电话就能躲得过去！出来！
2: 出来！进去！
0: 坐着，
2: 你给我坐着！
0: 李站长，
2: 再不出来我踹了！
0: 谁啊？你别管我们是谁，让你争这出来！你是他闺女吧？
3: 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
2: 让你爸把存我们这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0: 我们也不要利息了，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2: 我爸不在。
0: 不在。
2: 干嘛？
0: 你说
2: 明宅是吧？违法的，
0: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骗子一起抓了。对你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2: 要不你还钱也行，负债得偿嘛。
0: 哎，
4: 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5: 乔厂长女儿是吧？
0: 我们也是看在乔厂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
2: 他跑了，
5: 我们也可以找乔厂长要。
0: 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2: 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就光听你们说呀！
0: 行，少过来，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看看，
2: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行。 给我2天，我爸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
0: 哎呦，还2天时间。

0: 听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
1: 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2: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
0: 啥鬼呢？他
1: 好，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些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
2: 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撤。我打下了。比你爸强点，哼！走，抓你啊！让你爸把钱还我们。
3: 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的？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啊！
4: 你走，赶紧走。以后这个家里头事情你都不要。
1: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3: 啊，怎么了？你受伤了是不是？
4: 没有。
3: 给我看看。
4: 你给我看看。
3: 怎么弄的？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4: 你说话呀。你走。妈。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哎，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你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着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0: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啊！婉清，刚才那位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 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医院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小妖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
2: 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妈。

0: 们走了。
1: 啊，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0: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1: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1: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0: 你是担心郭晓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1: 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跟他谈一谈。
0: 哎哎哎，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
1: 多久啊？学校没有钱翻修。
2: 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你别急好不好？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3: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1: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
2: 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
1: 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2: 好。

0: 孟雨安，你什么意思呀？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安青，安青，来回去。
4: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啊，
3: 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给摇起来。
4: 好嘞。
3: 嗯。哎呦，你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一姐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安青，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魂了？

0: 李健，那些债主都走了，你替爸把钱都还了。
1: 爸。
0: 啊。
1: 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哪不是你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能撞成那样，
2: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其他投资了？
1: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3: 李承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让女儿帮你还呢？妈，哎呀，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
0: 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3: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

0: 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
1: 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以前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
2: 早就不是了。
0: 不需要我了，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 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求求你了。

0: 回来多久了？
1: 刚回来。
0: 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
1: 好。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1: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1: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1: 晚上走，没事，我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了。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
1: 睡了。
0: 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
2: 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中间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1: 你这是在干嘛呢？收拾行李呀？
0: 你去哪儿啊？
2: 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2: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1: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了，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

0: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2: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1: 不想让你那么累嘛。
0: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1: 你早点休息啊，爱你妈。

0: 你要搬走，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1: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0: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1: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0: 是，生气呢。
1: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0: 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了，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你走着要回老家去？我姥姥住院了，我也回去看看她。
1: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2: 看情况吧，去吧。阿姨，喝点儿。平复一点了，
0: 我一直陪着他呢。你们
3: 还跟你爸住一块儿吗？
0: 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2: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3: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
0: 别这么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3: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
0: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2: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0: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3: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0: 我妈现在不能再说自己了。
3: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0: 你关心我足够了。
3: 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
0: 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2: 没关系，早点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那不还有沙发呢吗？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1: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4: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啊？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

0: 你妈妈她，
1: 我妈她怎么了？
0: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多陪陪她。
1: 什么意思呀？
2: 你妈说她，她想……
3: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2: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哎呀，
3: 怎么了这是？
2: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3: 怎么了？
2: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
3: 我看看，
2: 他又怎么把你
3: 给……
2: 真是，
3: 你干什么呀你？
2: 想让我
3: 跟他说，你非跟他说。
2: 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哎呀呀，你怎么着啊？
3: 好好，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哎呀，
2: 明伟呀，万青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3: 哎呀，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3: 爸，你想离婚吗？

0: 我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产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呐。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2: 妈，我没有。这都误会。
3: 什么误会啊？
4: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3: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4: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2: 你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4: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
3: 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

0: 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
1: 过分吗？
0: 这是明伟的车票，
2: 妈，
0: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2: 对，
0: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2: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0: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2: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0: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2: 你凭什么呀？
0: 你说凭什么呀？
3: 乔厂长，
4: 乔厂长，
0: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3: 明白，
4: 明白。
2: 妈，这边，妈，妈。
5: 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0: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的不对呀？

0: 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都活了大半辈子，说这样没用有什么用？
1: 怎么没用？妈，你还不到六十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知道吗？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对，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见。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哦，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3: 真稳，
4: 再来一个。
3: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
0: 郭总，您好。
4: 哎呦，孟总。
0: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

0: 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马总。
1: 啊，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0: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2: 我还有事
3: 哦，
2: 那就先走。
3: 好，
2: 好，
3: 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1: 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3: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1: 好啊。
3: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1: 小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3: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3: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
4: 夜落满星光，
5: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5: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7: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6: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我就

0: 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

0: 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

0: 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0: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三天了，应该绕够了。
0: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哎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5: 好啊。
6: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

0: 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安的母亲。
1: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0: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1: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0: 替我？
1: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我们的目标是顾盼，但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碰，夺心凝。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
1: 没有。
0: 幼稚。
2: 见过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叔叔，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既然你记住，下午2点之前，无论如何，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
1: 收队。
2: 是。

0: 校长，罗兴明那边也撤了。
1: 刘科长，
2: 是。
1: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3: 报告。
1: 跟苏夏恩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3: 队长，
1: 怎么回事？
3: 仆从跑了。
1: 什么？
3: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的风声？
1: 小查，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科任了吧？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那怎么办？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车。我去买点东西。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

0: 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

0: 起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

0: 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抬脚跟。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主持人江玉。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为老乡们热情服务，一起戮力同心，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篇章，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而不断努力。您在生活生产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夜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竭诚服务好大家。农业保险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工具。这些年，海南各市县发展种养产业的乡亲越来越多，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国家持续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覆盖面，丰富保险品种，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提高保障水平，为农户生产经营筑牢坚实保障。为了帮乡亲们吃透政策、用好福利，本期的夜校课堂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农险部副总经理谭伟，为大家详细解读农业保险，为乡亲们稳收增收，保驾护航。
1: 电视夜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农险部的负责人谭伟。今天很荣幸在夜校的平台和大家一起学习一项跟咱们种田、养殖、增收、过日子都息息相关的国家惠农政策——农业保险。接下来，我将用最通俗、最实用、最接地气的语言，把农业保险给大家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知道农业保险保什么、怎么保、谁来补、受灾怎么赔。真正把这项好政策用在手上，落在实处。一，什么是农业保险？为什么海南特别需要？农业保险用一句直白的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的保护伞、产业的稳定器、防返贫的安全网。它由政府牵头组织，专业机构承办，财政补贴保费。咱们农户在种植、养殖的过程中，遇到台风、暴雨、洪涝、干旱、低温、病虫害、动物疫病等灾害，导致减产、受损、亏损等情况时，保险公司都会按规定给予补偿，帮大家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损失。海南

果、香蕉、生猪、家禽等等，都是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但大家也知道，海南地处台风走廊，灾害多，风险大，一场大风，一场大雨，一次连续阴雨，都可能让地里的瓜菜倒伏，果树断枝，橡胶减产，一次疫病就可能让养殖户血本无归。很多农户辛辛苦苦忙一年，一场灾就回到解放前，甚至因灾致贫，因灾返贫。过去大家是靠天吃饭，现在有了农业保险，就是风险兜底。农业保险就是要让大家敢种、敢养、敢投入，灾年不减收，受灾能复产。二，海南农业保险发展从无到有，越保越全。海南农业保险这些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7年以前，基本没有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只能自己扛风险。2007至2018年，国家财政开始补贴，水稻、橡胶、生猪等主要险种全面推开。2019年至今，随着自贸港建设，农业保险进入扩面、提标、增品、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成本、保产量、保收入、保价格，服务也从灾后赔钱变成灾前预警、灾中减损、灾后快赔一体化。现在海南的农业保险已经做到主要农产品全覆盖，重点产区全覆盖，脱贫户和监测户全覆盖，真正成为一项普惠农民的好政策。三，海南农业保险网络全覆盖，服务到村口。作为海南农业保险的主承保单位，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全省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服务网络，各个市县都有专业农险服务机构，乡镇有服务站，村里有协保员，大家不出村少跑腿，就能就近办理投保、报案、理赔等全部手续。同时，我们围绕海南特色农业推出了80多款农业保险产品，水稻、橡胶、瓜菜、槟榔、胡椒、芒果、荔枝、香蕉、生猪、家禽、深海养殖等，全都有对应的保险产品。这里提一下咱们海口今年的荔枝险，以保险加气象创新模式，精准对接高温灾害损失，海口首批荔枝保险赔付金额达637万元，有效缓解种植户因高温干旱减产带来的经营压力。更重要的是，所有政策性农业保险都有财政补贴，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一起给大家补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70%至80%，农户自己只出很少一部分，有的险种小农户甚至零保费就能参保，真正实现政府补大头，农户出小头。2007年以来，农业保险累计为海南农民提供风险保障超过2000亿元，支付赔款超过80亿元。每一次台风暴雨过后，我们都第一时间查勘，第一时间定损，第一时间把赔款打到农户账户，让大家灾后有本钱，复产有希望。四，海南最实用的几类农险给大家讲清楚。一，水稻保险，粮食安全有保障。水稻保险从2008年开办，2024年升级为完全成本保险，2025年在全省18个市县推广，每亩保额从400元提高到了800元，覆盖生产物资、人工、地租等全部成本，保额更高，保障更足。2026年，全省实行普惠基本险加成本补充险双重保障，种植面积50亩以下小农户普惠基本险由财政全额补贴，农户可零费用参保；种植面积50亩以上需要更高保障的农户可投保成本补充险，财政补贴80%，农户仅自缴20%。保障范围覆盖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冻害、病虫害、火灾、山体滑坡、野生动物毁损等，保障期限覆盖水稻全生长周期。二，天然橡胶保险，蕉农收入稳得住。橡胶是海南重要产业和战略物资，橡胶是我省农业保险保障最大的农产品，其平均财政补贴比例为80%，农

0: 20%，我们既保风灾、寒害等自然损失，也通过保险加期货稳定橡胶价格收入，让蕉农割蕉有收益，跌价有赔付。中央财政补贴比例持续提高，保障力度越来越大。三、蔬菜综合保险，菜农亏不了。 蔬菜保险既保连续暴雨带来的自然灾害损失，也保市场价格下跌带来的收益亏损，双重风险都能兜住。保费由财政补贴80%，农户自己只需要承担很少一部分，负担轻保障足。这些年蔬菜保险有效地稳住了参保菜农的收入，尤其是冬季瓜菜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的农户损失，提供了强力的兜底保障。四。 生猪保险，养殖风险有人扛。生猪保险是海南开办最早、覆盖最广的农业保险险种之一，专门为咱们养殖户兜底风险。不管是能繁母猪还是育肥猪，都有充足的保额保障，保费同样享受财政补贴80%，农户自缴压力小。 该类险种既保雷电、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也保障猪肺疫、口蹄疫、蓝耳病等疫病疾病。只要在保障范围内受损，都能按规定获得赔付，真正让养殖户养得安心、亏得少，灾后能快速复产。五、农业保险的四大好处：第一，灾年不减收。 过去受灾自己扛，现在受灾保险公司赔，不会一场灾害就归零。第二，守住防返贫底线，对脱贫户、监测户优先承保，应保尽保，保费优惠理赔减化，防止因灾致贫返贫。第三，产业能发展，有保险兜底，大家敢扩大规模，敢改良品种，敢投入资金。 橡胶瓜菜水果养殖等特色产业越做越大。第四，基层好办事，干部帮农户参保协助理赔，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拉近了干群关系，提升了治理效能。六，给基层干部和农户的几点实在建议：一、政策要吃透，宣传用白话。 不讲大道理就讲花小钱保大钱，受灾就赔钱，富产有依靠。二、应保尽保，不漏一户一亩，特别是脱贫户、监测户、小农户，一定要全覆盖。三、投保要规范，理赔要及时，村里统一登记、统一办理，信息公开公示，公平公正。四、灾前多预防，灾后快报案，注意气象预警。 减少损失，受灾后及时联系协保员。五，保险常年做不是一阵风，把农业保险当成每年必做的民生工作，持续护航生产。各位父老乡亲们，农业保险是国家给农民的福利，是政府为大家办的实事，是我们过日子的底气。 我们保险服务人员也将始终以农户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持续优化保险保障，提升服务效率，加快理赔速度，同各级政府、基层干部、驻村工作队一道，把这项惠农政策真正送到千家万户，送到田间地头。如果大家在投保、报案、理赔上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拨打人保财险24小时服务热线95518，随时咨询。最后，我真诚地祝愿咱们广大农户种田有保险，养殖有兜底，增收有保障，日子更安心。谢谢大家。
1: 感谢谭总的精彩分享，相信大家对农业保险的政策与保障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那接下来呀，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三亚市的崖州区，看看当地的种植户如何通过种业保险给水稻、育种、玉米育种加上安全锁，有效防范自然灾害、病虫害等风险，守护生产安全。
2: 微风轻拂，三亚崖州区的千亩稻田里，绿油油的禾苗翻涌着勃勃生机。这里是国家南返科研育种基地的核心区，也被誉为中国种业的硅谷。从一粒种子到一捧粮食，从普通农户到科研院所，农业保险正悄然织起一张安全网，为每一次耕耘兜底、为种业振兴护航。
3: 首先呢，我向您确定一下一些信息，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投。

0: 保的就是这种水稻，水稻自繁种保险，是吧？我确定一下，然后这边都是您的水稻地，
1: 这边这一格加拉格都是我们的啊。
0: 好的，然后我先给您建档，然后我们现在这片地的，刚刚向您确定了一下是102.5亩左右，是吧？啊，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从我们的一个后台操作，然后给您测量一下土地。这里是314瑶州区拱北村，是吧？
1: 是
0: 归属地块，然后我们现在开始采集，对地块的采集。
1: 好，
2: 科技赋能，服务更精准。人保工作人员手持手机，依托卫星定位和后台软件，为农户的每一寸土地建起数字身份证。从现场勘测到后台建档，从面积确认到风险核验，保险服务正以更高效更透明的方式走进田间地头。智种是农业的芯片制造，也是风险最高的生产环节之一。在拱北村，有着近20年智种经验的农户胡小明对天气的变幻莫测深有体会。
3: 都是靠天吃饭的。拿现在来讲，今年就温度稍微偏高了，授粉的最佳温度23到31度的之间授粉，对天气影响是很大的，有高温啊、低温啊、风大呀、下雨呀、阴雨天呢，都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而我们也会根据自己往年的经验，尽量避开那种高温天气啊、阴雨天呢、也有好多现象避免不了的。天气的东西就这样，但是买了保险心里踏实一点。
2: 心里踏实，正是农业保险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价值。为了解决智种农户的后顾之忧，这项汇聚了中央与地方三级财政支持的水稻智种保险，通过政府兜底、农户少掏的模式，为每一粒种子的丰收保驾护航。
4: 它主要针对一些有种子生产许可证，严格按照种子生产的一些规章，还有一些检验检疫的那个过程，还有就是种植20亩以上的一些农户就可以跟了种子公司签订完这个生产合同，完了之后他就可以购买我们这个保险。保险的保额是2000块钱一亩，政府的补贴是高达了80%，农户自缴是20%，费率是18%，也就是说它的保障是2000块钱一亩，但是保费是360块钱一亩，但是农户自缴这一块它只要交72块钱一亩地，剩余的部分都是政府补贴。然后它的保障内容是有风灾、暴雨、连烟雨、气温异常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天气自然灾害的一个保障内容，还有就是病虫鼠害、野生动物的一些损毁的一些意外事件也能保到。
2: 不仅是智种保险，对于广大种植常规水稻的农户，保险机构同样推出了水稻完全成本保险。早稻与晚稻因生长季节不同，风险差异，费率各有区分，但财政补贴比例始终高达80%。农户自缴早稻，每亩仅需4.77元，便可获得800元的保额保障。真正实现了小保费大安心。
0: 哎呀，这病害也上来了。
5: 王老师，
0: 哎，你好。
5: 我们这次基地的这些玉米生长的长势怎么样啊？
0: 在这个时间段种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它病害啊，还有虫害啊，都比较厉害。
5: 这是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对，高发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的话，能长成这样的话是。应该还是说比较理想的吧。
5: 保险的服务我们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啊，
0: 对，
5: 保障再扩大一下。
0: 其实这个你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很有帮助。
2: 走出稻田，来到玉米育种基地，这里每一株玉米都承载着科研人员的心血与希望。然而病害、虫害甚至畜禽侵害都可能让多年的选育功亏一篑。
0: 这两行啊，这个有虫子的、有病的，还有那个牛吃的，像这几株，你看，像这一株吃都比较厉害的是牛吃的，像这样的这个有窟窿的，还有虫子屎，这是虫子吃的，这是虫害，像这种的，这种是病害，所以说这两行就能够把我们这个几个风险都能够体现出来了。有这个保险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在试验的过程中中断了，减少我们的损失，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2: 针对科研育种的独特风险，保险机构创新开发了农业科研育种中断保险。 种子

0: 是农业的芯片，而育种过程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任何环节中断都可能让前期投入归零。这一保险产品正是从保收成向保研发的跨越。
1: 当时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哎，没想到赔付的还挺好。当时我们是一个玉米的一个科研项目，大概是我们种了20亩地，我们参保了20亩，保费还是可以的，才2000块钱。就是因为那个台风降雨的影响啊，我们大概有2亩地的科研材料全部被倒伏了。保险公司第二天就到了现场来勘察完之后啊，大概1周时间，我们的2万的保费就打到我们账户了。这个正好是那个降雨那年的台风它比较早一点，我们又马上安排人又重新又种了一遍，这对我们育种的科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因为我们除了玉米育种，我们还有甘蔗还有大豆啊，3个育种项目，种大概是150亩左右啊。我们今年想着150亩全部投保。
0: 从试试看到主动投，从20亩到150亩，科研人员的信心转变正是保险价值最有力的证明。而这种创新险种的背后，是保险业服务国家种业振兴战略的使命担当。
2: 第一个，它要有研发的资质的企业或者是研究院；第二个是它要实际的在地头间进行研发，地头间有实物进行我们拍摄跟测量，田间的一个作物成本作为一个保额，我们的费率大概是在2%，因为要根据风险的系数来定。比如说他想保10000块钱，那就是2%，他就交200块钱；他保10万，他就交的保险费就是2000块钱。
0: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份保险可以守护一方田野。在南繁这片热土上，保险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正让靠天吃饭变为风险可控，让科研人员的创新勇气更加坚定，让农户的耕作信心更加充足。未来随着保创新、保全链、保质量的持续升级，农业保险必将为种业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因为每一份耕耘都值得被守护，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中国的饭碗。
3: 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崖州科技支公司的见习经理祝成龙，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三亚市崖州区拱北村的智种水稻种植户胡晓民，欢迎两位。啊，那我们在小片中也看到了啊，这个农业的保险对于农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是吧？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的农业保险的情况吗？
2: 现在农业保险，大部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大部分由政府补贴，农户自缴是少部分，然后这样大大减少了农户的一个成本的投入，也能让农户以更少的开支或者是更少的投入能够有一定的保障，起到一些保障兜底的作用。
3: 嗯，那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政策对于农户来说也是喜闻乐见的。那想问一下我们的祝老师啊，你看啊，我们的农户他们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农业保险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吗？
2: 主要的渠道是分为线上跟线下。线下呢是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当地的政府，比如说区的农业农村局、区的财政局，我们会根据他们每次下乡去宣导一些农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跟随着下去宣导这个保险的主要内容跟保障内容跟赔付的一些基本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过村委会，每个村委会我们都有相对应的干部是作为我们的协保员，带着本村的一些村民积极参保，我们也通过他能够了解到本村的一个实际的种植情况跟村民的一些投保的意愿，为这些村民对于保险的知识来去解答。然后第三个呢是通过政府的农业服务中心他们通过技术的传播、技术的服务，然后加上我们保险的保障，形成一个技术加保险保障的一个形式。然后线上呢，主要是通过农业农村局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人保的一些 APP 小程序，我们会定期的推送一些保险的知识保险的政策，就是这样。
3: 嗯，那也谢谢我们的祝老师给我们的讲解啊。

0: 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农业保险的红利来了。那我们的农户们能不能抓牢抓实？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胡老师，您是最有发言权的。胡老师啊，听说您参与到我们的保险当中啊，已经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啊，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个您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呢？
1: 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一次。那个下次暴雨把我们的水稻刚刚打起来刚刚授粉的时候全部倒掉了，那个通过保险公司，那是我们最受益的。
0: 种植户啊都是靠天吃饭的，是吧？
1: 是。
0: 那胡老师啊，我也想知道您除了三亚之外还在哪些地方还有种植，并且都买了哪些产品呢？跟我们推荐一下说一下吧。
1: 那个我们在东方市也买了，那个洛东也买了，还有我们这个亚洲三个地方，3月底我们已经全部买完了。这个政策性的保险，这个产品还是蛮好。
0: 那您刚才啊说这个蛮好的，那到底好在哪儿？有什么好的？展开了跟我们说说吧。
1: 买了这个保险，自己睡觉也心安一点，各方面心里也会踏踏实实一点，因为。再怎么样不至于我们血本无归，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好政策。
0: 嗯，没错，也通过您的分享感受到了这个心态的转变，给自己买了一个放心，是吧？
1: 是。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我们的祝老师，您看啊，现在您介绍了这个农业的保险情况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了，那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样的呢？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公司在农业保险这一块，我们的未来肯定是朝着保质量、保全链化，还有一个就是保创新。所谓的保质量，就是我们一定是以高品质农业的一个发展为趋势。保险其实不止给我们的农业兜底，我们应该是驱动着农业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保全链化，就是全产业链，我们希望保险都参与进去。我们在它的种子开始到它的大米，我们就都有保险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要通过政府，通过一些农业服务中心，把我们最前端或者是最有效的一些农业技术还有我们的保险传达到农户的手里面。所以我们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次保险下乡的活动，让农户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保险的温暖。
0: 好，谢谢啊，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从我们的农户手中让一颗小种子到硕果，真正的让我们的农业保险加入进来，为他们来保驾护航。也希望啊，我们这颗金种子能在我们的琼州大地上开花结果。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来看一下今天的农技小课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3: 黄灯笼辣椒的虫害防治。黄灯笼辣椒虫害的防治方法有两种，首先物理防治，辣椒地采用银灰色地膜覆盖，可以有效驱避蚜虫，在高温少雨天气悬挂黄蓝色幼虫板，捕杀蚜虫、蓟马等害虫效果显著，可以减少喷施农药次数。其次是化学防治，如果是持续少雨高温天气，要及时观察黄灯笼辣椒新叶正背面叶片是否有蚜虫，如有发生，以每亩用定虫米或比虫林喷施，都可迅速控制蚜虫。喷药时，叶片正背面要均匀喷洒，同时对浇地周边杂草进行喷药。毛豆常见的病害和防治方法。白粉病和锈病是毛豆结痂期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病害，一旦感染，严重影响毛豆植株的生长。白粉病一般发生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初期在叶片上出现近圆形粉状白霉，后融合成粉状斑，严重时会布满整个叶片。锈病发病是在叶片出现白色的小凸起，后逐渐变成黄褐色隆起的小刨斑。 在生长刨瓣的叶片正面还会产生

0: 退绿斑。在病情严重时，病斑联合在一起，导致叶片枯黄脱落。防治方法，选择抗病力强的品种，对于长势较弱的植株，可以喷施氨基酸叶面肥，增强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喷施80%戴森猛锌可施性粉剂，800倍液防治，可有效预防白粉病和锈病。
1: 罗非鱼养殖输入保险为渔业发展保驾护航，
2: 只要保险公司能出这个，我们都一直保。
1: 椰风护交乡，保险守农安。
3: 政府补贴帮农户缴了80%的保费，其实农户只是自己出20%的保费。
4: 自从上保以后呢，有保险公司回复的那些保险间，我们农民就是那一粒定心丸一样吧。
1: 保险护航，丰收有保障，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7: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6: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7: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8: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7: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8: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7: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8: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9: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0: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8: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7: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8: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它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7: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1: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头用的。
7: 啊，鱼的滑梯。
11: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7: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1: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

0: 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个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0: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new potential.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站比赛，在比利时安德卫普的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稍后您将收看到比赛决赛轮啊最后一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来自苏兰的埃文·福克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四秒两 bogey 的负二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3杆，以两杆的优势继续单独领跑。英格兰选手约翰·帕里则是收获了四秒零搏技的负四，总成绩是负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荷兰的达里乌斯·范德里尔啊是一个负9的总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三位。现在赛场上啊已经是下起了雨。稍微的短了一点啊。

阿里乌斯·范德利尔。十四洞，约翰·帕里的宝帕推。低于标准杆九杆，目前处在并列的第七位。范德利尔，漂亮。小球这个力道冲得非常的猛啊，看来他对于线路的把握非常的这个有把握啊。福格森，要稳住啊，还剩下最后的四个洞啊，对于他来讲还是有机会啊，只要拿到一分便能够夺冠。十六洞国岭这边，乔丹·史密斯，好球，低于标准杆十杆，现在是并列第四的位置。李浩彤的收官洞，切得不错。福克森推右线来尝试一下抓 birdie， 但这个线啊不太对，小球继续滚到了更加靠右的这个方向啊。

十五洞这边帕里推 birdie， 没问题，他的成绩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杆。今天单轮的发挥也不理想，单轮目前是正一的成绩。看李浩彤这边收官的宝帕推，推进有了好球，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杆。最后一轮啊，收获了六只 birdie， 另外有两个 bogey 进账，单轮的负四成绩。目前他的这个杆数啊，基本上可以保证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榜的排名能够维持在第五的位置啊，这对于他来获得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弗格森十六洞的开球啊，也是陷入了麻烦当中啊，打到了果岭右侧的沙坑里，还剩42码到旗杆。这次不错啊，这洞应该是可以抓到 birdie， 小球停在旗杆的右侧啊，近在咫尺的位置。史密斯的这一推啊，球身的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很可惜啊。约翰帕里第16洞，直到15尺25%的成功率，处在巡回弹当中啊，一个比较中档的位置啊，排在第83位啊，这个单项的技术统计。范德利尔17洞，漂亮。这样的话，领先榜前端的形势啊，现在似乎变得又不那么明朗了。范德利尔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如果他能够再次抓到一只 birdie 啊，将会出现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啊，看福克森，这么近的一个距离啊，应该不会错过啊。果然，再次回到单独领先。前九是3.3 bogey 啊，这是他本轮的第四只小鸟。范德利尔今天的数据都中规中矩啊，上球道14个上了其中的9个，标案17个上了其中的13个，并不是特别的出众。这杆是打到了树木，又弹了回到了球道上，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17洞 T 台，来看一下埃文·福克森，

0: 五杆洞啊，一定要争取能够拿下一杆。嗯，好球。前几轮的时候，在这洞开球很容易就冲到了这个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啊。乔丹·史密斯十八洞的第二打，直接是打穿了果岭啊。
1: 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2: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3: Ooh, that's really good.
1: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3: Thank you.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福克森十七洞的第二打，第二杆也很不错啊，很安全，球道上。看接下来第三杆怎样啊？史密斯的回切。不错，能够保证自己拿到一个收官的帕。比赛临近尾声啊，这样的话，中国球手李皓彤最终的这个名次啊，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啊，都是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而且名次也都是比较的靠前。范德利尔十八洞，这是一次中远距离的小鸟推。球很快啊，力道刚刚好，漂亮，一次完美的收官 birdie， 让他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三杆，目前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这样的话，当然现在的优势啊依旧还在福克森这边，十七洞一个五杆洞，目前他还手握一杆的领先优势啊，哪怕都只是保帕，最后两洞依旧能够稳稳的将冠军奖。

收入囊中啊。功国鼎的一杆啊，不能说打得不好，但是想要抓 birdie 啊，对于他来讲，15到20尺的这个推杆成功率17%啊，整个巡回赛排在第69的这个单项技术统计排名，处在一个中等的中游的位置啊。

看起来是瞄了一点的有限。嗯，力道和线路都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很可惜没有能够推进。刚才这球如果进的话，这个冠军基本上就十拿九稳了。现在比赛的悬念还将留到最后一洞。哈利推 birdie， 角球也是磕到了东北口，又弹了出来。这个雨水啊，让球也会沾上一些这个水渍啊，这样的话多少对推杆还是有些影响。把球刚才是擦了一下。最后一组球员来到了最后一洞，我真这次开球似乎是偏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啊。还好在球到边缘的位置啊，看他接下来第二杆怎么处理。约翰帕里今天的上果岭率也不是很高啊，之前的17洞只上了其中的12个。这杆到旗杆稍微打得短了一点，博克森今天的这个上果岭率真的是非常的，甚至有点惨不忍睹啊！全天下来只上了一半的标准杆，只上了一半的果岭。这一杆到旗杆还剩121码。跟之前的乔丹史密斯一样啊，打穿了果岭。看回切的一杆。这一洞啊，能够救到一个帕便是胜利。看看这一切能不能够成功的放到旗杆啊，放到洞杯的附近。感觉切小了，力道小了一些，方向也不太理想啊。这下子压力就来了啊。要是推不进，会打一个3人的加动赛。这边范德里尔和瑞坦啊，都已经开始重新回到练习场进行练习了。之前看电视转播的画面，瑞坦并没有第一时间便停留在练习场之上啊，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尽管今天的成绩，单轮成绩非常的优异啊，但是福格森在整个后九洞的这个区间当中啊，居然没有能够再把自己的成绩啊更进一步的提升。这边帕里高于标准杆一杆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总成绩是-10，跟李浩同一样处在并列第4的位置啊。莱文福克森保帕推，只要推进就是冠军。之前的推杆准备啊，也变得繁琐了一点。很像啊，太可惜了。小球沿着洞杯也是转了大半圈又出来。

0: 今天确实啊，也没有能够发挥出良好的手感，在昨天过后便是-13啊，今天只是打平了标准杆，4鸟4bogey。这样的话，比赛将进入到一个三人加动的局面当中。
1: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2: Not bad, not bad.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4: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1: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5: Thank you.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速调公开赛啊，最后进入到了一个三人加动的局面。第一个加动啊，回到第18洞，这边范德利尔，第二杆贡国岭偏了之后啊，第三杆就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宝帕应该没有问题。这边福格森尽管是标昂上了国岭，但是距离洞杯啊还是相当的远。这一洞啊，大概率可能也是一个两推来保帕。

吹得很棒，只可惜啊，线路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个力道拿捏得相当的精准。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帕。最后来看一下瑞坦，瑞坦可以搜索瑞坦，来自挪威的这位选手啊，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上啊，已经是有出色的表现，当时他是排在了并列的第二位，他的世界排名啊，目前是在第284位。这样的话，第一个加动，三位选手啊不分胜负，比赛将再次的回到第十八洞的 T 台。这边范德里尔还有一推啊，尽管是一个不太可能出现失误的这个老帕推，没问题。好的，这样的话三位选手啊将搭乘囚车返回到十八洞的 T 台啊，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雨继续下下去啊，导致场地不能再打了。好，我们再一次回到第十八洞的 T 台，比赛的第二个加洞重新回到了这个412码的四杆洞。范德里尔的这个开球的单项技术统计是真的不理想啊，还在100名之外啊，这一次也是偏到了左侧。来看一下球场的这个航拍的这个动画的示意图，瑞坦的开球没问题啊，开出了296，接近300。福格森的球也是偏到了左侧，但好在还稍微更加靠近果岭一些。范德利尔现在他的位置最不理想啊。停住，还停留在果岭之上啊，尽管距离旗杆还是比较远的。这边

看一下，似乎是瞄着旗杆的右侧打了过去啊。嗯，还好，旗杆右前方。但是这个距离想要一推终结比赛啊，似乎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最后来看一下克里斯托弗·瑞坦，今天的比赛打到现在，对于他来讲已经是一次惊天的大逆转，哪怕最终不能够获得冠军啊，追了整整的九杆，并且他还打破了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这个面相看起来真的是不像27岁啊，跟他的这一脸这个胡须有很大的关系啊。非常好的击球位置，角球最终停的位置也是三人之中距离旗杆最近的，但是依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福克森先来推，还是瞄了一点点的右线，这一次啊线又是瞄多了。还是一个帕结束第二个加洞之后要推的是达里乌斯范德利尔，

来看有没有，也是偏右了一点。两个加动啊，都是怕。还剩下此时距离这个洞杯最近的瑞坦的球啊。只要推进，便能够瞬间的终结比赛。

也是反复的来模拟一下力道啊。看着很像，漂亮！比赛结束，来自于挪威的克里斯弗·瑞坦，在2025第一批世界巡回赛啊，苏迪亚公开赛的最后一轮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从落后九杆的并列第22位出发，到最终通过两洞的加洞赛啊，获得了胜利。那么这也是他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同时这个冠军也能够帮助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啊上升到第10的位置，这样对于他来争夺英国公开赛的参赛席位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恭喜克里斯托弗·瑞坦。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埃文·弗格森，这是他本轮为数不多的亮眼表现啊，第八洞国领环上的一推，一点点的右线，很可惜啊，两杆优势领先者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最后一轮没有能够延续良好的手感。来看一下曼威尔·埃尔维拉，在三杆洞第12洞207码的距离，直接稳稳地放在了旗杆的右侧，接下来是一个死鸟，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来看一下范德利尔在常规赛事第4轮的最后一洞，最后一次抓 birdie 的机会把握。

0: 长距离的推杆进洞，这是他在这周抓到的第17只小鸟。最为精彩的一推当属于拥有大心脏的克里斯托弗·瑞坦，正是这一次终结比赛的小鸟推帮助他实现了个人的职业生涯首胜。我们很难想象埃文·福克森此时是心中是多么的波澜啊，充满着失望。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场比赛，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0: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9: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1: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9: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2: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
1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9: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1: 企业用脚投票，
2: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3: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4: 消博会来到第六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消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5: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4: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5: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五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这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4: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 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十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3: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4: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5: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万，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缅，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4: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5: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

0: 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质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缅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缅大健康系列。
1: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缅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1: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台国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二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三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2: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3: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1: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六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1: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围绕着海南的45432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4: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
2: 向、行业解决方案，对，
4: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2: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

0: 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的政策。
1: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0: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1: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制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制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2: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1: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1: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这一次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3: 今年呢又是15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1: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3: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1: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医办、一个海医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0: 你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熙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1: 我们都知道华熙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2: 华熙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赤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熙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熙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2: 因为华熙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2: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4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0: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熙生物在海南投了10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2: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10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2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5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熙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熙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2: 海南呢，应该很好的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 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于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

0: 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消博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9: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10: Ooh, that's really good.
2: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11: Thank you.
2: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1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呀，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1: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1: 哎，这不是
0: 李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常来的吗？
2: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1: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2: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1: 对，我妹。
0: 一个姐，一个妹。
2: 亲姐妹啊，
0: 绝对亲。哎
2: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1: 那必须的。
2: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1: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2: 好，是，那走。
1: 太请我妹。哦
3: 哦哦，行。
4: 啊，不排了，
3: 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4: 对，哎呀，老公，你说我这儿媳妇儿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3: 你们家媳
4: 妇，不哭了，不哭，哪儿去了？
3: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1: 挣钱去了。
3: 大晚上挣什么钱
1: 啊？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3: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1: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3: 什么？大什么牌呀？不玩了。

0: 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
2: 不叫媳妇像话，现在天天来我。
1: 阿姨有啥话好说？
2: 不叫媳妇，小明，这你屋惹的应该你给我回家。
1: 小明，需不需要报警？小明，
2: 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以后啊，知道吗？
1: 不是阿姨，
2: 你
1: 俩
2: 真的有话好说。
1: 不叫，
2: 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穿成这么不管用的，
2: 你给我滚！
1: 太丢人了，我
2: 给你
1: 丢
2: 光了，我跟你说。
3: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4: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3: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
4: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家喜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
1: 来得及，来得及。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宏宇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4: 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
1: 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这是一回事吗？啊，
4: 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1: 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哈，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
2: 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

0: 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我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1: 你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2: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1: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2: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1: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2: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1: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2: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儿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1: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2: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魏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冯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对。嗯。
4: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吗？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

0: 天下午就要。
1: 好，要写字吗？
0: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1: 好。要蜡烛吗？
0: 要。40根蜡烛。
1: 好。

0: 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哎，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2: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1: 慢点吃，别噎着。
3: 嗯，
1: 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1: 吃。
3: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1: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嗯，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3: 啊，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1: 别说了，
2: 我上去看一下啊。
0: 看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先上去。
0: 凉了。
1: 我先上去等会儿。
0: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2: 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你一会儿再洗。
2: 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啊？
2: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是吗？
1: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

0: 我还是卖柴蛋呢。哎呀，
1: 这不是让你暂时先干着吗？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
1: 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3: 胸无大志。
4: 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你又来了。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5: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6: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5: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
6: 这刘仔裤不错，来搞一件。我这老太婆爱穿着，媳妇儿。
7: 刘妈。哎呦，
6: 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7: 出来逛逛。嗯。
6: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7: 见过。
8: 啥时候见过啊？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2: 对呀，老朋友了。
8: 老朋友了。

0: 你俩这手给万能教站一块了啊！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
1: 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2: 长官，
1: 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方畅，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2: 我怕你变。
1: 我不会变。
2: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3: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1: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0: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0: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0: 嗯，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2: 嗯。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

0: 好好过日子。
1: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1: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2: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林啊。天还没黑呢，

0: 那边。
1: 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晓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
3: 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4: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3: 妈，差不多了吧？
0: 啊，可以了。
5: 妈，
0: 这会儿回来了，小曼没来，
5: 在家呢，红雨带着。
3: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3: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4: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0: 哎呦，
3: 四姐回来了，
0: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0: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3: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0: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3: 我能干别的。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6: 行了。
5: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4: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7: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5: 听红雨说，估计难。嗯，
4: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3: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
6: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8: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3: 刘妈来了。
6: 刘妈，
0: 哎，坐坐坐。
8: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0: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边。
8: 哦，好
0: 啊，找找。
8: 叫人啊，叫人。
9: 阿姨好。
8: 哎，
3: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9: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8: 就是。
0: 哎，丽莎呢？
9: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3: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6: 你包的什么呀你？
0: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9: 是，离了。
0: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
9: 啊。阿姨说的对。
0: 来，小林哥。
9: 哎，谢谢。
3: 妈，水开了。
5: 啊，我去。
0: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3: 水开了，妈。
8: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9: 那我们先回了。
3: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
1: 千来正早啊！
2: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2: 废品？
1: 啊？
2: 去保卫科。
1: 保卫科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不是，听我说。
2: 走吧你！
1: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2: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1: 听我说嘛。
2: 我不听。
1: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2: 干嘛呢你？哎呀，
1: 张主任，他偷羊皮。你才偷呢！
2: 你偷羊皮？嗯，
1: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2: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2: 不行，
1: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
1: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3: 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1: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
1: 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
3: 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4: 就是
1: 痴心妄想。
3: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1: 真的是。
3: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1: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5: 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6: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7: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6: 张美玲
7: 到。哎，
6: 船长，嗯，教官，
7: 有事吗？啊，
6: 我不能去园艺部。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7: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8: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嘉文。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出来帮个忙。哪儿？
1: 哎，这儿。
0: 来，
1: 帮你搬别夹手。
0: 哎，可以了，好像。
1: 行了。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哎，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伤害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说
4: 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5: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4: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5: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4: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5: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4: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5: 那找大姐问问呢。
4: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5: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4: 你不嫌？

0: 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哼！我这哪说错了？

0: 见，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2: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板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坷不全？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
0: 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1: 光明，还有两个月，让让我一年。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
0: 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对对对。
1: 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嘉文那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了。哎呀，
2: 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嘉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
1: 啊，
2: 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没有，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是爸。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你说话算数吗？什么话呀！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

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做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佳欢，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再说了，这货都是我

0: 这货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着个摊儿。哎，
1: 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
0: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哎，
2: 不是，今晚吃什么呀？老地方。
0: 走。

0: 本心，你在干嘛呢？你，哎，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量之鸡，咱们吃了算了。反正惠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1: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吗？
1: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
0: 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2: 那是花瓣谢幕的表演。谁？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出着店。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跟姑娘吧。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啊，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妈啊，
3: 回来了
2: 啊！哎呦喂！

0: 来，没事，
1: 我来。哦，
0: 哎呀，妈，
1: 哎，
0: 回来了。
1: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0: 马马虎虎。
2: 哎呀，你喝口水。啊。嗯，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嗯。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3: 我去。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3: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1: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嗯啊，
3: 那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3: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1: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2: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3: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自己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1: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嗯，
4: 慢点。
5: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1: 哎，狗不能来床上，
5: 它乖着呢。
1: 小心点啊，看着点啊。
6: 你好。
7: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啊？
6: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7: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6: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8: 光明，
6: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3: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3: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
9: 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10: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3: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10: 大姨，这会儿怎么？

0: 来了，坐，来，给你倒杯水啊。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哎呀，
1: 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0: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1: 您的意思？
0: 我怕光明受虐待。
1: 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0: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1: 哎呀，他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0: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艾草做的小老鼠，
1: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
1: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在用这艾草泡脚。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趁年轻，漂亮。

0: 说谁的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啊、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

0: 啊，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何儿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5: 哎
4: 呀，妈，
2: 嗯，
4: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4: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4: 啊，
6: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6: 哟，二姐怎么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6: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6: 妈说的是。
2: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来，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
7: 光明
8: 有成。
1: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4: 谢谢阿泰，
9: 那
4: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给我姨的，
10: 四姨的，
4: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谢谢啊，
4: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2: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11: 嗯，
4: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10: 嗯，给。
2: 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0: 你这还有住宿费，
2: 真住校了？
10: 嗯，住校。
12: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 那我能习惯吗？
2: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3: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1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你想想，丁丁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
1: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4: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领导早。
8: 好了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 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this program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gram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12: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12: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 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呢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0: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1: 岛上有个砖，或者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者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0: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咱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一过了，我记得一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都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中，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下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车帮，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万余人，约180万元的救灾物资分发到每一个受灾户的手中。
1: 还有我们的大队一起交流一下，
2: 观察他的身上1001，为什么说1001？对不对？
3: 对，
2: 是不是血液都不
1: 够？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会保持我的军人本色，保家卫国，救危助困。同时，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坚守我的党员本色，冲锋在前，不辱使命。

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发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3: 星星熊上是 SP 光宇，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东西才是。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

0: 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6: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

千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3: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秩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就乱成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

0: 观者，理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光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

0: 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

0: 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尘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有点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2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站比赛，在比利时安德卫普的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稍后您将收看到比赛决赛轮啊，最后一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来自苏格兰的埃文·福克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四鸟两 bogey 的负二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3杆，以两杆的优势继续单独领跑。英格兰选手约翰·帕里则是收获了四鸟零搏技的负四，总成绩是负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荷兰的达里乌斯·范德里尔啊，是一个负9的总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三位。现在赛场上啊，已经是下起了雨。稍微的短了一点啊，达里乌斯·范德利尔。14洞，约翰·帕里的宝帕推，低于标准杆9杆，目前处在并列的第7位。范德利尔，漂亮，小球这个力道冲得非常的猛啊，看来他对于线路的把握非常的这个有把握啊。福克森

稳住啊，还剩下最后的四个洞啊，对于他来讲还是有机会啊。只要拿到一分便能够夺冠。十六洞国领这边，乔丹史密斯，好球，第一标准杆十杆，现在是并列第四的位置。李浩彤的收官洞，嗯，切得不错。福克森推右线来尝试一下抓 birdie， 但这个线啊不太对，小球继续滚到了更加靠右的这个方向啊。

十五洞这边帕里 Rebirdy。 嗯，没问题，他的成绩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杆。今天单轮的发挥也不理想，单轮目前是正一的成绩。看李浩彤这边收官的宝帕推推进，有了好球，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杆。最后一轮啊，收获了六只 birdie， 另外有两个 bogey 进账，单轮的负四成绩。目前他的这个杆数啊，基本上可以保证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榜的排名能够维持在第五的位置啊，这对于他来获得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福克森十六洞的开球啊，也是陷入了麻烦当中啊，打到了果岭右侧的沙坑里，还剩42码到旗杆。嗯，这次不错啊，这洞应该是可以抓到 birdie。 小球停在旗杆的右侧啊，近在咫尺的位置。嗯，史密斯的这一推啊，球身的洞杯转了半圈又出来了，很可惜啊。约翰帕里第十六洞，直到15尺，25%的成功率，处在巡回弹当中的一个比较中档的位置啊，排在第83位啊，这个单项的技术统计。范德利尔17洞。漂亮！这样的话，领先榜前段的形势啊，现在似乎变得又不那么明朗了。范德利尔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如果他能够再次抓到一只 birdie 啊，将会出现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啊，看福克森，这么近的一个距离啊，应该不会错过啊。果然，再次回到单独领先。前九是3.3 bogey 啊，这是他本轮的第四只小鸟。范德利尔今天的数据都中规中矩啊，上球道14个，上了其中的9个，标案17个，上了其中的13个，并不是特别的出众。嗯，这杆是打到了树木，又弹了回到了球道上，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17洞 T 台，来看一下埃文·福克森，5杆洞啊，一定要争取能够拿下一杆。嗯，好球！前几轮的时候，在这洞开球，很容易就冲到了这个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啊。乔丹·史密斯18洞的第二打，直接是打穿了果岭啊！

0: 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1: Not bad, not bad.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3: This is really good.
0: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4: Thank you.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福克森十七栋的第二打，第二杆也很不错啊，很安全，球道上。看接下来第三杆怎样啊？史密斯的回切，不错，能够保证自己拿到一个收杆的par。比赛临近尾声啊，这样的话。中国球手李皓彤最终的这个名次啊，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啊，都是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而且名次也都是比较的靠前。范德利尔，十八洞，这是一次中远距离的小鸟推。球很快啊，力道刚刚好，漂亮，一次完美的收官 birdie， 让他的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三杆，目前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这样的话，当然现在的优势啊依旧还在福克森这边，十七洞一个五杆洞，目前他还手握一杆的领先优势啊，哪怕都只是保帕、啊、最后两洞，依旧能够稳稳的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啊。龚国鼎的一杆啊，不能说打得不好，但是想要抓 birdie 啊，对于他来讲，15到20尺的这个推杆成功率17%啊，整个巡回赛排在第69的这个单项技术统计排名，处在一个中等的中游的位置啊，

看起来是瞄了一点的有限。嗯，力道和线路都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很可惜没有能够推进。刚才这球如果进的话，这个冠军基本上就十拿九稳了。现在比赛的悬念还将留到最后一洞。哈利推 birdie， 小球也是磕到了东北口，又弹了出来。这个雨水啊，让球也会沾上一些这个水渍啊，这样的话多少对推杆还是有些影响。把球刚才是擦了一下，

最后一组球员来到了最后一洞。我真这次开球似乎是偏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啊。还好，在球到边缘的位置啊，看他接下来第二杆怎么处理。约翰帕里今天的

0: kind of it.
1: Ferguson 今天的这个上国领域真的是非常的，甚至有点惨不忍睹啊。全天下来只上了一半的标准杆，只上了一半的国领。这一杆到旗杆还剩121码。跟之前的乔丹史密斯一样啊，打穿了国领。看回切的一杆，这一洞啊能够救到一个帕便是胜利。看看这一切能不能够成功的放到旗杆啊，放到洞杯的附近。感觉切小了，力道小了一些，方向也不太理想啊。这下子压力就来了啊，要是推不进会打一个三人的加动赛。这边范德里尔和瑞坦啊都已经开始重新回到练习场进行练习了。之前看电视转播的画面啊，瑞坦并没有第一时间便停留在练习场之上啊，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尽管今天的成绩单轮成绩非常的优异啊，但是弗格森在整个后九洞的这个区间当中啊，居然没有能够再把自己的成绩啊更进一步的提升。这边帕里高于标准杆一杆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总成绩是-10，跟李浩同一样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啊。莱文·福克森保帕推，只要推进就是冠军。之前的推杆准备啊，也变得繁琐了一点。
2: Come on！
1: 很像啊，太可惜了。小球沿着洞杯也是转了大半圈又出来，今天确实啊也没有能够发挥出良好的手感，在昨天过后便是-13啊，今天只是打平了标准杆4鸟4bogey。这样的话比赛将进入到一个三人加洞的局面当中。
3: 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4: Not bad, not bad.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6: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3: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7: Thank you。
3: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速调公开赛啊，最后进入到了一个三人加洞的局面。第一个加洞啊，回到第18洞。这边范德利尔第二杆攻国领偏了之后啊，第三杆就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有问题。这边弗格森尽管是标昂上了国领，但是距离洞杯啊还是相当的远。这一洞啊，大概率可能也是一个两推来保帕。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帕。最后来看一下瑞坦，瑞坦克里斯托夫瑞坦，来自挪威的这位选手啊，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上啊，已经是有出色的表现，当时他是排在了并列的第二位，他的世界排名啊，目前是在第284位。这样的话，第一个加动，三位选手不分胜负，比赛将再次的回到第十八动的 T 台。这边范德里尔还有一推啊，尽管是一个不太可能出现失误的这个老帕推，没问题。好的，这样的话，三位选手啊将搭乘囚车返回到十八洞的 T 台啊，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雨继续下下去啊，导致场地不能再打了。好，我们再一次回到第十八洞的 T 台，比赛的第二个加洞，重新回到了这个412码的四杆洞。范德里尔的这个开球的单项技术统计是真的不理想啊，还在100名之外啊，这次也是偏到了左侧。来看一下球场的这个航拍的这个动画的示意图，瑞坦的开球没问题啊，开出了296，接近300。福格森的球也是偏到了左侧，但好在还稍微更加靠近果岭一些。范德利尔现在他的位置最不理想啊。停住，还停留在果岭之上啊，尽管距离旗杆还是比较远的。这边埃文·福克森

推得很棒，只可惜啊，线路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个力道拿捏得相当的精准。

看一下，似乎是瞄着旗杆的右侧打了过去啊。嗯，还好，旗杆右前方。但是这个距离想要一推终结比赛啊，似乎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最后来看一下克里斯托弗·瑞坦，今天的比赛打到现在，对于他来讲已经是一次惊天的大逆转，哪怕最终不能够获得冠军啊，追了整整的九杆，并且他还打破了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这个面相看起来真的是不像27岁啊，跟他的这一脸这个胡须有很大的关系啊。非常好的击球位置，角球最终停的位置也是三人之中距离旗杆最近的，但是依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福克森先来推，还是瞄了一点点的右线，这一次啊线又是瞄多了。还是一个帕结束第二个加洞，之后要推的是达里乌斯·范德利尔，

来看有没有，也是偏右了一点。两个加动啊，都是怕。还剩下此时距离这个洞杯最近的瑞坦的球啊，

只要推进，便能够瞬间的终结比赛。

0: 也是反复的来模拟一下力道啊。看着很像，漂亮！比赛结束，来自于挪威的克里斯弗·瑞坦，在2025 DEP 世界巡回赛啊，速递公开赛的最后一轮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从落后九杆的并列第22位出发，到最终通过两洞的加洞赛啊，获得了胜利。那么这也是他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同时这个冠军也能够帮助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啊，上升到第10的位置。这样对于他来争夺英国公开赛的参赛席位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恭喜克里斯托弗·瑞坦。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埃文·弗格森，这是他本轮为数不多的亮眼表现啊。第八洞国领环上的一推，一点点的右线，很可惜啊，两杆优势领先者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最后一轮没有能够延续良好的手感。来看一下曼威尔·埃尔维拉，在三杆洞第12洞，207码的距离，直接稳稳地放在了旗杆的右侧。接下来是一个死鸟，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来看一下范德利尔，在常规赛事第4轮的最后一洞，最后一次抓 birdie 的机会，把握住了这次远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将自己送进了延长赛的行列。尽管没有能够笑到最后啊，这依然是一次精彩的抓鸟的表演。约翰·帕里第8洞的一次长距离上坡推，抓到了 birdie。本周的4轮比赛，帕里也是无数次的上演了这种长距离的推杆进洞，也是他在这周抓到的第17只小鸟。最为精彩的一推，当属于拥有大心脏的克里斯托弗·瑞坦。正是这一次终结比赛的小鸟推，帮助他实现了个人的职业生涯首胜。很难想象埃文·弗格森此时是心中是多么的波澜啊，充满着失望。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2场比赛，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
1: 我被城市驯化很久了，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一条生死未卜的进藏路，等待他们的是心灵的感化，还是矛盾的加深？
3: 全都是极端。
1: 不要吓我！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贴地飞行8000米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0: 美豆，一位时尚美食博主，却被创业压力所困。
1: 创业可能是属于是考验最大的时候，之前我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大量的助眠药。
0: 周瑶从业15年的藏地向导，穿行西藏几经生死。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少走的，或者说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因为一次挑战走到一起。
2: 穿越喜马拉雅走这个路的话，说确实很难，商务车呀、面包车呀都开过，但是就从来就是没完整的开过轿车进藏。
0: 此次挑战，周瑶和美豆计划从大理出发，途经滇藏线、川藏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最终到达拉萨。此前他们已穿越艰险路段德贡公路到达巴依镇。要完成此次挑战，他们还需一路向西，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区，最后向拉萨进发。
3: 他们这有两个帐篷，还有好多牦牛。
4: 是啊。
0: 周瑶深知美豆心中的困扰，途经草原，他准备带美豆去体验传统的牧民生活。
2: 经过一个很漂亮湖，叫折古措，那边的牧人吧，就是比较粗犷，而且朴实啊。我就想带美豆去那边体验一下，牧民的那种生活状态。

0: 是的嘞。
1: 恩柱，今天会打酥油吗？
2: 油是。
1: 那我们看一下。
0: 你教我吗？
1: 好好好。好，
3: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
4: 把牛奶倒进去是吧？
1: 还要倒这里。
4: 哦，好白啊！
1: 它真的是那种乳白色哦。
4: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要下去要快，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可以把那油水分离打出酥油。它这样在那个冷水里头这样揉搓的话，那酥油不会化。100斤奶能打多少酥油呢？
2: 应该是8斤。
1: 8斤酥油。
2: 对。
3: 50斤的牛奶能打出来4斤的酥油，就是一块。那这个认知让我挺震撼的，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原来这个食物的来源是那么珍贵。
5: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牧民们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3: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放了几个箱子，他们说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一打开那个箱子刚好有阳光进来，感觉就是那个一箱黄金的感觉，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再走了一块。
1: 好，再见再见。

0: 高兴，然后就很喜悦就上路了嘛。结果车子就是在盘山公路里面走了很久很久。
1: 全是急弯，这就是错没到落闸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山。
2: 好陡啊，这个路。
1: 嗯，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3: 美豆没有想到，告别草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挑战。
1: 弯多坡陡，而且全部是悬崖路，有的地方那个尘土的话大概有十几厘米厚，如果要是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侧滑出去。
0: 路越来越难走，慢慢慢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刚在草原上的那种热情然后欢喜就一点点的被路面的恐惧所代替了。
3: 在美豆自顾不暇之时，周瑶却发现了小轿车穿行山路特有的优势。
1: 因为那种弯道坡急的地方，越野车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轿车的话，这种底盘的高度反而更容易有附着力，就真的是贴地飞行，很过瘾的。在内蒙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的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
2: 现在已经没办法跟姚哥聊天了，什么路他都说好开，我每次吓得半死他都说好开。
1: 那你下次要再走这种路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
3: 经受过盘山公路的考验，神经紧绷的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八千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4: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5: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6: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4: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6: Thank you.
4: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7: 奋斗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2: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3: 一家一户的，它离那么高，
4: 这是好多城里人的梦想吧？有一个房子，有块地，
3: 就是。那城里人到这可生活不了，两天半就想回去。
4: 这是干啥的？收青稞吗？
3: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4: 我们家去看看吧。
5: 大哥你好。在干嘛呀？拿出来的菜籽了吧？
4: 换多少斤油啊？
6: 一百斤的这个油，这个60。
4: 哦，一百斤的籽换60斤的油。
1: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4: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哦。
6: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工作，
3: 就家里没有工作赚钱的，
4: 对，
3: 只是靠这个。
1: 藏族小伙告诉美豆，这块油菜地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6: 妈妈这个80岁，爸爸没有，爸爸死了。这里家里有4个人，孩子一个，学校4年级。
2: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就住在那里守着他的家和他的地，他要往外走很难很难的。
4: 那老师，我们跟您买5斤这个纸好不好？
6: 5斤呀？
4: 啊，可以吗？
6: 可以。
1: 同样收获了食材，周瑶发现美豆的心情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3: 累了太太咋了？受不了了，美豆。

0: 跟我奶奶长得特别特别像，而且我感觉啊，那个男的你看吧，媳妇没有了，爸爸没有，完了那个你看他还没有人上班，他要养所有的人，不容易哦。
1: 我这是有点想我奶奶了。
0: 嗯，那正常呀。
1: 我过年回去伺候他，他就已经瘫痪了嘛，在床上。千万不能等。
0: 对，
1: 这个事情我就是这几年过来就太知道了。
0: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不需要你这个那个，他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是陪伴的。
1: 对。
0: 没事的，梅豆。哎呀，这都是生活吧，生活就是这样的。因为以前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嘛，我想听就走，想走就走。但梅豆来嘛，就是更多要考虑他的感受。
2: 出发半个月，这是梅豆第一次对周瑶真正的敞开心扉，而此时周瑶也对梅豆道出了自己乐观豁达的真正原因。
0: 因为本身的话，生活就是过程，最终的话，人的出发点和结束都是一样嘛。

0: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路段，两人驱车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地带，前往位于中丹边境的40号冰川，海拔也一路攀升。
1: 四零冰川的话是比较火的一个西藏的一个目的地吧，最靠近喜马拉山。以前没去之前看到的照片都是那种冬天去的，它的冰湖结冰啊，拍摄出来那种星空啊，真的是很震撼。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
2: 一点点小雪。
0: 周瑶加快了行驶速度，不想让美豆错过这个近距离观赏冰川的绝佳机会。
2: 这边的天气真的是特别自我，
3: 是
2: 一个山头一个脾气，这个山头有太阳，那个山头下雨，另外山头下雪。
0: 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4: 我已经腿了，感觉要投降。
3: 太头疼了，
4: 胃疼头疼，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3: 刚才是海拔高，刚才有5300多。
5: 在高原的高反，它其实不是说你的意志力，不是说啊我控制一下，我克服一下，你根本控制不了，就浑身都难受。
4: 刚刚还特别兴高采烈，这就要投降了。
3: 正常，这个高原就是这样。
1: 在那个海拔的话，对很多人来都是一个考验。有的时候你下车走走路都会喘。
0: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5: 去完40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1: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两人对珠峰的出现失去了信心。美豆和周瑶到底能否看到珠峰真容呢？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6: 从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7: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0: very interesting.
1: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2: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1: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3: Thank you.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经历了错失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4: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5: 看
6: 啊，
5: 珠峰，
6: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5: 今天雪大吗？
6: 啊，
5: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6: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4: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7: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5: 对呀、啊，它是常年雪山呀、啊，
6: 不会化，一直不化，
5: 一直不化。
4: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吧。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8: 因为日喀则到珠峰海拔比较高嘛，温度也相对比较低，1.5排量的两驱完全够用。在低气压环境下制动呀，包括低温行驶呀，都没有问题。
4: 我们到了珠峰那个停车场嘛，放眼看去全部是越野车，我们那个捷达在那边很稀奇的这种感觉。
1: 顺利地来到珠峰大本营，还有一件让美豆无比欣喜的事。
6: 珠峰大本营5200卡吧，然后我今天没有高反，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菜，还有好多的调料，今天要给 Joel 大哥做一顿饭来犒劳他。丁丁是不是很厉害？这一路周老师特别照顾我，接这个花送给他太太。
5: 好看好看。
6: 他是用那个番茄皮做的一个玫瑰花。
5: 好，我要拍。
4: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一个花，好漂亮。我拍了照发给我媳妇儿了，好开心。
1: 在大本营，美豆用一路上买到的食材烹制了一顿大餐。
4: 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还能吃到那样的大餐。以前到大本营的话最多就泡个方便面。
6: 看土豆熟不熟，咋样？
5: 嗯，超级好吃。
6: 就是这两天都想通了挺多事儿的，就从一个说什么创业不成功的人，到现在变成了爱谁谁。沿路上你开车，然后咱俩聊天，就你讲的话都变成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讲。
5: 在这个路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跟我们常识中反差比较大的东西。
6: 对，
5: 随心或随性的那种抒情，遇到什么你都觉得是一种经历，而不会太多的去对比和衡量。
1: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7: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

0: 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1: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2: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0: 那个地方叫乃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3: 阿嘉，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0: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3: 那我摘一点。谢谢。
0: 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3: 阿姐，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哦，你也来嘛，哦，好不好？
4: 不辣不辣，
5: 是老大。
6: 对，
5: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6: 对，
5: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6: 我家里干活。
0: 就是这个女生，她很年轻，但是她承担了太多生活跟命运给予她的东西，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她考到了成都最好的中学，上完高二，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家了，因为她两个妹妹要上学。
5: 会想成都吗？现在？
6: 老师同学都想。
0: 我越是这样想，我就越心疼他，就是差一点点嘛。
2: 告别乃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0: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亚大哥嘛，我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1: 超级好吃。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0: 就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地之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2: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途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0: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7: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

0: 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1: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2: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
3: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哈，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0: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
3: 就连他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蛆精的取水问题。
0: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
3: 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0: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它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
3: 的伤害，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2: 知道，知道。
3: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笑>
2: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3: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啊！
2: 泥怎么这么好玩？<笑>哦，
3: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5: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6: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4: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6: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5: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5个不同的气候带。呵呵，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
6: 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
2: 我们现在无法升空，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
7: 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8: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2: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0: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8: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7: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0: 好主意，图图兔。
3: 我们这次需要动用3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2: 没问题，队长。
8: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哦，我的天！
0: 有问题吗，图图兔？
8: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9: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8: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笑>
0: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8: 我知道了，
0: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1: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0: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3: 开始行动，王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4: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5: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4: 喷气孔？
5: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4: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5: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4: 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5: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2: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6: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4: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不好！
7: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4: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3: 我可以帮忙。
2: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0: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3: 拉拉看，兔兔兔，
4: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6: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8: 种植进度如何？
9: 起步起步，不说话了。
1: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9: 好看。
1: 嗯，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4: 飞鱼艇呼叫。

0: 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望远镜，
2: 海底报告，
3: 望远镜，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奇力马扎罗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分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绮丽马扎罗山下。哈
5: 哈，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6: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5: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7: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6: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8: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5: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8: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6: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8: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7: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8: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7: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8: 不要乱动。
5: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9: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从你怎么样啊？
10: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11: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12: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5: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11: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7: 什么？呱唧，
2: 小心点，呱唧，
5: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6: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3: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10: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13: 没问题，我要动。

0: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1: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娃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2: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家里之前跟我们说过

0: 吃吗？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1: 这个真好吃。
0: 真好吃。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
2: 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的帮助。
4: 再见，再见，
5: 再见，
6: 保重。
7: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哦，天哪，怎么回事？
8: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
9: 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
10: 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11: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12: 在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13: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14: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谢灵头，你来操控。
15: 什么？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16: 万七，你这样太危险，
17: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18: 呱唧，你没什么事吧？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19: 不好了，呱唧，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20: 是会让你暖和一些。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21: 谢灵通，现在有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22: 我俩可是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
20: 好的。
21: 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
23: 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21: 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医生。
9: 呱唧还好吗？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21: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9: 飞鱼艇在那儿。啊，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24: 已经起动。
9: 突突突，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25: 哇！
9: 我天哪，来不及了。
21: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9: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25: 但愿可以吧。
9: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21: 达西西，
9: 天哪！达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21: 但是怎么做到的？
9: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把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21: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0: 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1: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0: 大西西湾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1: 和预想的一样，
0: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2: Rodoplanta，
3: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0: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0: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4: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云机，
6: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山顶低温飞雨停陷入麻烦，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看这里，
2: 奇力马扎无双。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5: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6: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5: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6: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5: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6: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5: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7: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6: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7: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6: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哇
7: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5: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7: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

0: 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1: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0: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2: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1: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2: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1: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2: 那是什么地方？
1: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2: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1: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哇哦啊湿滑。
2: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1: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2: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1: 啊，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2: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1: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2: 蟾蜍，
1: 哦，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2: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3: 来，抓住这个。
4: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1: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2: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4: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1: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2: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1: 哦，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2: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1: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2: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1: 去下面吗？
2: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1: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2: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1: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
5: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2: 马上。
1: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2: 谢灵通，谢灵通，
1: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2: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巴西蝎，请汇报情况。
2: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

0: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1: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细雨仙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2: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3: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3: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4: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1: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5: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1: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5: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向上拉！
1: 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6: 你们好，伙计们。
5: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6: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1: 谢谢瑞拉。
6: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4: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5: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1: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6: 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5: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1: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4: 那可不一定哦。
1: 谢谢你，兔兔兔。
4: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1: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5: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1: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细雨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蝎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5: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1: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爷，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谢
1: 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哎，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他玩心啊？
2: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
3: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喝高兴了。哎呦，
3: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敬小玲，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分钟？
0: 不应该呀，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过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6: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6: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6: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
7: 哎呦，这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6: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
6: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8: 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7: 是啊，
6: 多好啊！
8: 这个
6: 妈呢？
2: 五爷，
6: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爷，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7: 哎呦，你说什么呢？这人家好心，你真是。
6: 就是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没看谁。
9: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6: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0: 你就惹事儿了。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10: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0: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6: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11: 我一分不欠。
6: 那人家要砍你啊？
11: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6: 动了多少？
11: 3万。
6: 三？钱呢？
11: 没了。
6: 什么意思啊？
11: 花了。
6: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9: 刘小玲，我就数3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7: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0: 你行吗？
7: 行吗？
0: 小年，
2: 是我在。
7: 哪有？
0: 快来！
7: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9: 3。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1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11: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是，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6: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11: 那怎么办呀？
2: 五爷，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11: 行，跟他们干。
6: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

0: 你这是在逼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1: 小妮儿，哎，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2: 好，
1: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我出来是吧？啊！
0: 有后门啊！保米勒堵他家，有后门。哎，
3: 妈，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
0: 侥幸啊！
3: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是哪儿吧。
2: 阿丽，哎，姐夫，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3: 是，啊，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2: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嗯，
3: 谢谢姐夫，谢谢姐夫，没事儿啊。
0: 杨洋还来吗？应该能。
4: 这位旅客，开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0: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4: 哦。去吧。
0: 再不上车关门了。
4: 去吧。我真走了。嗯。
0: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4: 好。
0: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嗯，
4: 姐，杨洋交给你了。
2: 放心。
3: 我就找了，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妈妈去哪儿了？嗯，妈。
5: 刘小玲呢？你们找错地儿了。哎呀，
6: 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
5: 你谁呀？你是刘小玲他妈？怎
6: 么了？不就是他妈？长得还挺年轻。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你们不找了吗？他没在这儿。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
3: 走了啊，妈，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杨红宇，我听说。
7: 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8: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3: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

0: 没处使呢？
1: 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
0: 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滚一边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贵，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他在南方接回都，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少喝点卤罐，来来来，靠嘴。老婆，
5: 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的？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
0: 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哎，
6: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
7: 水热，人还少，快去吧。
6: 好了，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洗个澡。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一个，
0: 回去
5: 暖。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好，
8: 你尝尝。
9: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
3: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9: 对，
3: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9: 是，
8: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9: 得征求意见，
8: 对，
9: 得征求意见，
8: 对。
3: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您的了。
9: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吗？
8: 那我们就放心了。
9: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3: 好。
9: 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8: 干妈，敬您酒。
9: 干了啊，
3: 来，
9: 干了啊。

0: 老公，
1: 嗯，
0: 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现在就干。
2: 哦，我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0: 妈，您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0: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台阶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对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俩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占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3: 我去问老大老四
0: 行了吗？行，但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1: 我好烦啊！哎，来啦，嘉欣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哎，热死了哈！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妈，是是东。

0: 老家来的亲戚，到这来看病的，我那儿那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哎妈，你这让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大国，
1: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笑>
0: 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笑>对，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1: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哎，大勇搭把手，来来来。
2: 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2: 就怪红宇不硬气。
0: 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大姐，都打田都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2: 这儿没你的地儿。
0: 啊，那只能你出不能，我出了。
2: 哎呦，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
0: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2: 啊，你这样说话是不腰疼了。
0: 你没婆婆，你都不让受朋友请，多难受啊！他妈指定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2: 怎么办啊？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 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
0: 啊！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2: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2: 啊！姥姥好，妈妈。
3: 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6: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接。
7: 喂。
3: 哎，姐夫。
8: 我老五。三姐呢？
6: 你请。
7: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6: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3: 姐，我在广州呢。
6: 去广州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8: 多少？
3: 200。
6: 账号报一下。
3: 好。
8: 6445，
6: 六，笔直，6445，
3: 七

0: 7654321，
1: 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0: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啊。
1: 放心吧。
0: 谢谢姐。
2: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3: 什么情况啊？
1: 借钱。
3: 啊？这……
1: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3: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1: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3: 那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3: 啊？不至于吧？
4: 哎，美女，你敞门。
5: 老板，再来一份，加根鸡蛋。
4: 好了，美女。嗯。

0: 哎，刘婉苹果，
1: 你好，经理在吗？
0: 海豆，有什么事？
1: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个灯啊，欢迎进去了。
2: 喂，搞咩啊？
0: 经理啊，呢个刘月华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喂，喂，先吃吧，中午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1: 很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
0: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1: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的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

0: 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1: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
2: 什么草台班子呀！大刀将军，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人总是会变的。
3: 他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2: 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那怎么办呀？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3: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我想做车队，搞运输，自己拉的有担架。”
2: 长度短途啊，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3: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想法是有，没钱，我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2: 策划书，
3: 那。
4: 那玩意儿有用，那肯定有用啊！
5: 安心好了，你看一下。<笑>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4: 封皮有，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5: 5块的，要最好的。
4: 小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6: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了详情。
4: 小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6: 要开会了。
4: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6: 我只是就事论事。
4: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4: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
3: 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4: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4: 好好。
5: 包。
0: 哎，小林，
5: 啊，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6: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0: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1: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吧？
0: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0: 弯路，他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1: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他去体验一下。
0: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有体验了。
1: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0: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1: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0: 可我还是觉得火好，多轰轰烈烈。
1: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不后悔啊？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就好。
1: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甲方，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夫，那个佳琪店里忙走不开，这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
2: 好，谢谢姐啊！
4: 恭喜啊！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哎，
6: 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阿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阿姐吉言。你看，
8: 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待累打八折啊。
7: 你这用人用。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0: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

0: 跟上师傅，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
0: 你要给我拉哪？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啊！
1: 方方，我说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放开！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1: 误会，你误会！我告诉你，方腾，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狗年也不知火，
2: 算了算了，
1: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
2: 我考虑他远点，听到没有？
1: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狗离他远点，
2: 听
1: 见没有？
0: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
1: 你给我发什么疯？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她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了，我咬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4: 美女你好，
5: 哎，你
4: 随便选随便看啊。
5: 好的，好的，
4: 这边都是最新款。
5: 行，我看看。
4: 好。
5: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4: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哈。
5: 这样好点啊。
6: 嗯。六爷，不吃啊？
7: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5: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7: 哎，有，
5: 稍等啊，哎，我再试个大一号。
7: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5: 谢谢。
7: 这个怎么样？
5: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7: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吗？
7: 适合你，特衬你。嘿，
5: 就得要这大一号。
7: 好看好看，
5: 是吧？刚好。
6: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好，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靠边停车。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挺，又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哥，碰着点没有？啊？磕着点没有？捡回来！捡回来！
3: 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捡回来！

0: 好。
1: 你下清楚了吗？
2: 那章不都盖了？
1: 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
1: 儿？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呀，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明。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2: 哎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啦？
2: 嗯，急了，得快点，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0: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1: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0: 那你什么要求呀？
1: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0: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2: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0: 说完了。
2: 哎，佳欢，
0: 干嘛呀？
2: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0: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哟，
0: 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儿。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嗯。
1: 哎，方涛他大哥。
4: 你是？
1: 我，红宇。哦，
4: 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4: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4: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1: 跑长途呗。
0: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嗯，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啊？
1: 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0: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嗯，
5: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0: 嗯，店里没人。哦，
5: 小妹儿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哦，
5: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6: 做特务呢？
5: 想不想吃点啥？
0: 不吃了，心里痛。
5: 怎么了？
0: 算了，不说了。
5: 说呀。
0: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啊。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5: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5: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5: 这离婚，又不是什么儿戏呀！
0: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

0: 看怎么办。哦，小月静，
1: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0: 冷静冷静。
2: 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0: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2: 嗯，
0: 妈这是怎么了？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2: 是吗？大姐，大姐夫，
4: 哎，
2: 洋洋，嗯，吃的，三姨买的，
0: 叫人啊，洋洋，
5: 三姨好，
2: 哎，
4: 啊，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4: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4: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6: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呀，
2: 哎妈，程程来啦。
5: 大姐三姨好。
2: 哎，
0: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2: 妈呢？
0: 到屋里吧。
2: 妈，妈，你过节好呀。
0: 方涛呢？
2: 出差去了。
7: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2: 妈，这说
7: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2: 行行行，哪那么大，
7: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妈痔疮犯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1: 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2: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妮儿要带着她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来了。
3: 你们好，
4: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阿泰好，
4: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4: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李文是吧？
4: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4: 来，这是六姨，
3: 来了，
5: 六姨，
4: 这四姨，
5: 四姨好，
4: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6: 阿姨你好，
7: 你好，
4: 这是三姨夫。
3: 三姨夫你好。
8: 这女朋友漂亮。
4: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3: 真好。五姨呢？
9: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3: 真有本事。
4: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0: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个，
3: 肯定。
5: 对，那我坐这儿。
3: 快坐这儿。
5: 谢二姨。
3: 我在这儿，这儿干。
5: 老二来了，
3: 我这个。
11: 来。哎呦，立新啊，你看多好看呢。
5: 谢谢。

0: 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哇。没事儿。
1: 他酒量真好。
2: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啊。
3: 那以后家里就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4: 这点喝得过呀。
0: 谢谢阿太。
1: 你去吧。喂，
5: 三姐啊，
1: 老五，
5: 洋洋呢？
1: 在旁边呢。
5: 哎，你让他接电话。
1: 洋洋，
5: 洋洋，是妈妈。
1: 哎，你这孩子，这
2: 没事没事，
1: 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2: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 乖啊。
2: 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这样
1: 说
2: 妈妈。
6: 哎，涛哥，这老婆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7: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6: 涛哥，接完这道活，我想请两天假。
7: 怎么了？
6: 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钱拿
1: 喝，不行，
0: 拿着，真不行，
2: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
0: 谢涛哥。
1: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进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
1: 好好干，
0: 谢涛哥，
1: 快吃吧。
0: 哎，好嘞。

0: 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1: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0: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0: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1: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嗨，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0: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1: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1: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0: 住不了啊，

0: 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1: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0: 你给我下碗面呗。
1: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0: 哎，饿。
1: 等着吧。
2: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3: 嗯，
2: 哎，搞个月饼，嘿，哎呀，哈哈。
3: 妈，
2: 嗯，
3: 我跟您说个事情。
2: 嗯，
3: 我看上了个人。
2: 谁呀？
3: 你也认识。
2: 那我还认识
3: 啊。
2: 谁呀？
4: 哟，出门了。
5: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0: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6: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6: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0: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6: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0: 你什么态度啊？
6: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嗯，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几天了？
1: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2: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我可不要，
0: 傻子。
1: 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赤红山椒鸟。
1: 哇，老鹰。
0: 那个是凤巢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1: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鹰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1: 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1: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5: 哇塞，

0: 很漂亮啊。
1: 对呀、
0: 啊，
1: 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2: 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啊，都有体现。
0: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0: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0: 瞧一瞧，瞧一瞧，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0: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0: wow,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0: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宁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佛风尚，全球共赏。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琦。今天我是在第6届海南消博会的现场海口，而本届消博会也是吸引到了来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个品牌入驻其中来参展。我们的国际展品占比更是高达65%，创历史新高。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也邀请到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们是来自马耳他的驻华大使白汉轩夫妇。让我们一会儿去找一找他们。据说哈，今天他们不是单纯的来逛展，而是带着特殊的任务来的。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走，一探究竟。Hello,
1: Ambassador.
0: Nice to meet you.
2: Pleasure to meet you. This is Jackie.
0: Nice to meet you. Hi. Yeah, well,

0: 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7: Not bad, not bad.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8: 哦 ，This is really good。
6: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8: Thank you。
6: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走进一线，看制度集成创新实效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期推出，开篇关注中国杨浦港、船基港制度集成改革。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强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事宜。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开进三亚芽洲湾科技城，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启幕，前沿深海硬核科技亮相三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攻克甘蔗育种难题，破解甜味密码，助力产业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任务。近年来，海南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一批跨部门、跨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相继落地，不仅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全国改革开放大局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从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多路记者走进一线现场，记录改革突破，展现创新实效，带您

0: 看见创新的探索与路径，也见证自贸港的成长与跃迁。开篇关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制度集成改革，儋州杨浦海事、海关、税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推动解决国际船舶注册落地、监管服务等一系列流程中的难点堵点，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打造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
1: 你好，这是我的企业材料。
2: 好的，我看一下。
1: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证书多久能办理成功呢？
2: 哎，走完系统之后，我们当天就能，马上就能出证，很快
1: 的。好
2: 的。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走系统了。
1: 好。
3: 5月26号，鼎源环玉轮的船东代表来到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在服务窗口现场提交船舶入籍申请材料，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系统同步核验并联审批，不到3小时，企业就拿到了船舶入籍证书。
1: 没想到这么快也拿到了证书，就在以前船舶登记流程要多少个地方等待至少1到2个月，可在杨浦一个窗口一天拿证，不仅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船舶可以迅速投入运营，还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而且船舶入籍中国杨浦港后，我们的船舶还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降低了我们的资金成本，企业得到了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3: 登记办证高效便捷，企业省下真金白银的背后，是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政策的多项首创性设计。
4: 之前国际船舶面临着注册难、退税慢、切换繁、检查频等老问题，企业的堵点正是改革的突破口。2020年6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中国杨浦港船籍港，一场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航运发展堵点的改革就此启动。简单来说，中国杨浦港船籍港制度集成创新改革通过登记开放化、退税前置化、运营便利化、监管智能化4大集成创新，为航运企业节省数月时间和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资金成本，实现船在杨浦登、税在海南退、货在全球跑。
3: 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全国唯一的国际船舶登记管理机构落地杨浦，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办证时间从20天缩至1天，极大降低企业成本。率先实施两级审查与税库联动，限时办结，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化退税流程，实现退税一路直达，税款当日到账。市场开放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船员任职。监管服务持续优化，创新中国杨浦港籍船舶服务保障一体化机制。全国首创非接触式监管，海事部门远程监管，企业无需停航或等待上船检查。
2: 国际船舶登记传统模式一套流程往往需要20多天，期间船舶不能正常运营，我们率先实施国际船舶两级审查及级审批一式联办，保证船舶转籍不停航，还有精简我们的审批环节，申请材料减少60%，办结时效提升90%，解决企业多头跑的问题。就以我们上午登记的鼎源环宇轮为例，避免了航运企业的一个停航损失超100万元。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杨浦港船队从2020年6月1号中远海运新望轮取得船舶国际证书，成为全球第一艘以中国杨浦港为船籍港的船舶，到今天登记在册的船舶已经超90艘。如今把船舶登记难事儿变成快事儿，杨浦正以极简审批打造国际一流船舶登记服务体系。
5: 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配套的制度情况新啊，是覆盖了我们船舶的登记、营运还有监管服务一个全链条，多部门的联动集成创新啊，可以说激活了我们中国杨浦港的一个开放的吸引力，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国际航运企业啊慕名而来，选择加入我们中国杨浦港。那封关这半年，我们持续的优化我们的全周期的服务，有效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这个交通性成本，让我们企业办事啊更加省心、更加高效。中国杨浦港我们船队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目前我们总运力啊保持全国自贸港的一个领先的位置。
3: 截至今年5月27号，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超90艘，总运力突破850万载重吨，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稳居全国第二。杨浦港内外贸航线增至66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与东南亚重点贸易区域，延伸至中东、美东、美西等地区，形成兼备内外贸、通 通达靖远洋的航线格局。
2: 这个创新打通了航运产

0: 产业全产业链的便利化壁垒，那么叠加自贸港的零关税和出口退税政策，企业的运营成本更低，贸易流程也更顺，企业愿意来也稳得住，更长得好。封关以来，港口的作业效率、航线密度以及货物吞吐量也都稳步提升，那么杨浦国际航运枢纽的这个辐射效应同时也持续显现。
1: 依托中国杨浦港制度集成改革优势，杨浦持续优化全球航线网络，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航运要素加速集聚，市场主体五年增长三倍，水运周转量四年增长四倍，港口跻身全球百强、全国二十强。
2: 我们将紧盯企业和产业的需求，对标国际最先进水平，持续深化自贸港中转、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管理等制度创新，推动杨浦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和国内外主要港口间的联系呢更加紧密，物流通道的运行呢更加高效，加快成为海南自贸港链接全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门户。
3: 六载奋进筑巢，首年封关启新，从船籍港突破到全领域创新，从政策试点到全域赋能，杨浦的实践充分证明制度创新是自贸港发展的核心动力。站在新起点，海南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制度创新引力场汇聚全球资源，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上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4: 五月二十九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强力推进康养产业发展事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政策集成创新，推动重点支持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指引，畅通医疗赋能康养的关键环节，打通从科研成果到市场产品的链条。要以更大力度培育精英主体，打造标杆项目，坚持引域并举，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资源禀赋，围绕重点方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引进和落地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标杆项目，推动未开工项目加快前期工作，在建项目按时投产运营。要以更大力度深化产业融合和资源利用，找准主攻方向，突出特色重点，强化科技赋能，打造康养产业标准体系，推动康养与医疗、旅游、体育、科技、气象等领域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成为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以更大力度创新宣传营销和强化智库支撑，善用新媒体平台，挖掘本土文化故事，让健康岛的品牌形象在网络上火起来，火起来，构建高端产业治理支撑体系，实现以商招商，以财引财。要形成省级抓好统筹、市县主动作为、园区在特色上下功夫的强大合力，为建设健康海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谢金参加会议。
4: 五月二十九日，由省委深改办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专场活动走进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多部门组团面对面答疑解惑，把精准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切实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5: 活动现场，省内九家职能厅局的业务骨干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的十多家企业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点对点回应企业发展难题。各参会职能部门结合崖洲湾科技城企业的实际诉求，围绕鼓励类产业认定、便利通关、离岸贸易支持等多项自贸港政策进行细致解读、细化实操指引，为企业经营发展厘清思路、破除壁垒。
6: 我觉得这样的会议非常好，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能让各个部门听到企业的心声和企业的困难，然后实际的为我们企业解决困难。
7: 今天在现场的话，就是由各个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思路，大家也很主动的，就是要给我们相关的联系方式，让我们有事都可以一对一的这些解决。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后面做这个事情会顺利很多。
5: 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作为海南自贸港科创核心高地，集聚了大量科创型、外向型企业。活动精准贴合企业个性化、小众化发展难题，针对性破解行业无先例、无经验的发展痛点。下一步，海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政策直通车活动，确保自贸港各项红利直达快享、

0: 应享尽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举办自贸港专题讲座，紧扣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部署，着力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
2: 省海洋厅有关负责人以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进行授课，就向海图强的战略意愿与现实方向，依靠法治破解发展难题的思路与举措等进行讲解。据了解，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已将海洋经济相关工作纳入立法监督计划，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法履职，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大局。
1: 5月29日至5月30日，2026海南蓝碳会议在海口举行，共探蓝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海南打造全国蓝碳经济发展新高地。
2: 会议以绿色自贸港蓝碳新篇章为主题，设有主旨演讲、高端对话、特邀报告、青年交流活动等环节。海南蓝碳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红树林、海草床等典型蓝碳生态系统与珊瑚礁等共同构成海南独具特色的海洋生态本底，为海南发展蓝碳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望成为全球蓝碳领域的标杆。蓝碳发展需要打破固有范畴，转向对全域海底生态开展综合管理，而非仅局限于近岸区域。同时，我们不能只看重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还要发掘其在海岸防护、渔业生产、休闲文旅等方面的作用，并将这些生态价值转化为实际收益。
2: 此次会议同步开设四场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海洋生态系统修复与增汇能力提升、蓝碳标准体系构建与国际互联互通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度研讨。与会嘉宾认为，海南应用好用足自贸港政策优势，进一步加快蓝碳国际合作项目落地。
4: 以我们海南为起点，包括我们东南亚甚至西亚，包括北非，做一个蓝碳的合作带还是可行的。中国环科院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海南蓝碳国际研究中心的能力建设、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国际合作。
2: 开幕式现场正式发布海南蓝碳发展报告，宣介海南蓝碳探索与实践专注，并通报海南蓝碳标准体系建设方案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展示海南近年来在蓝碳保护、科研攻关、制度创新、试点建设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效，为全省蓝碳系统化、规范化、市场化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5: 未来我们将打通保护、标准、价值、金融、产业全环节，借力自贸港平台，联动国内外资源，助力海南蓝碳工作持续向好发展。
1: 近日，伴随着2026年国际海洋技术大会启幕，海洋装备技术展同步开展，51家海内外参展商齐聚三亚，集中展示全球海洋科技的最新硬核成果。
0: 海浪探秘、万米深潜、无声通信，在国际海洋技术大会装备展区，多款自主研发的前沿海洋硬核装备整齐陈列。其中，由上海交大带来的海灵计划、海空跨域航行器等，凭借领先的技术性能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受到与会嘉宾的关注。
6: 我们海灵计划放装置主要是已经在南海这边已经进行了布放，主要是探测这个中微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幽灵粒子。如果建设完成的话，应该在国内算是比较领先的水平了。
7: 跨介质航行器在海洋整个领域来看是一种很新颖的、具备广泛应用前景的一款装备。那么它可以弥补传统的纯深海、纯海、纯水下以及纯空中无人机它们的一些观测的不足。那么现在能够实现的是水下100米这样一个级别的深度的下潜，也可以实现秒级的从水面的一个跨介质起飞和这个3到4级海况的一个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国内首座多功能深海装备试验水池模型也在此次装备展上亮相。模型搭配国产 CFD 流体仿真软件，为深海装备提供了从研发优化到定型量产的全生命周期试验场，让风险止步于实验室，让可靠成为深海作业的常态。
8: 其实我们这边的来咨询了解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反馈是很比较好的。这一次跟以往参加的这个

0: 展会不同的是有很多科学家在这边，然后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在这里边去进行一个融合。
1: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海南企业出口茶叶1495.3万元，同比增长207%，出口茶叶备案主体持续扩容，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2: 海南地处热带，雨林生态优越，是中国最南端的优质茶叶产区。早春茶上市时间较内地早1至3个月，错峰出海优势显著。为抢抓春茶出口黄金期，海关精准对接茶企需求，推出系列便利化措施，简化出口茶叶种植基地备案，实行免现场考核，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助力茶叶出口量提升。
3: 实行提前申报预约茶叶，优先检测，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进一步压缩通关时效，把监管服务前置，深入茶园基地开展质量管控指导，重点把农药残留等安全项目进行把控，从源头守护好出口茶叶的品质安全。
2: 随着近年来白茶、绿茶、五指山红茶、澄迈苦丁茶等琼茶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海外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全链条监管服务模式，支持海南茶企拓展国际市场，培育自主品牌，让这片承载雨林生态与自贸港活力的海南叶子在国际市场绽放更大价值。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科研团队5月27日在国际顶尖期刊 Nature 自然发表重大研究成果，破解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育种难题，为我国甘蔗种源自主可控、食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4: 甘蔗是我国第一大糖料作物，国内超80%食糖产自甘蔗。目前行业仍面临对外依存度偏高、品种改良缓慢等问题。据专家介绍，甘蔗的基因比人类复杂得多，过去因为基因组解析难、基因定位难、育种靶点难这三大难题，育种主要靠碰运气。中国热科院甘蔗科研团队迎难而上，构建了多倍体作物前沿分析技术体系，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简单的说，就是科研人员首次成功绘制出了甘蔗的高清基因地图，找到了甜味开关，组装出了初代蔗王的高质量基因组，这将大大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地推出高产高糖的新品种。
5: 是一个前链条的设计，我们解决了从基因组组装到基因的发掘以及基因的一个精准定位，是一个软属创新。这个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甘蔗的整个糖分就是提高1%的话，在不增加任何生产成本的下，它可能带来的产值可能可以达到20亿，就是产生非常大的经济价值。
4: 目前，该成果已经运用到育种中，创制出的新种质糖分含量比现有主栽品种提高了2%，每亩产量超10吨，未来有望助力农户增收。依托全新基因组框架，研究人员建成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甘蔗群体遗传资源库，清晰解析了糖分积累、植株形态、抗逆能力等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
6: 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组合应用到育种当中，那么其实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国家在甘蔗领域已经处在了这个世界领先的水平。
4: 此外，此次科研团队原创的基因分析的算法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小麦、棉花、马铃薯等各类多倍体农作物研究，为整个多倍体作物基因组解析与分子育种建立了全新技术范式。
7: 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成果然后开发了这个一些独特的算法，针对高倍体的，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甘蔗的这个育种提供更好的技术方法，更多的这个基因资源，会持续产出一些突破性的高糖啊、乙基啊、抗病啊等等这样的甘蔗品种，对于我们的甘蔗产业的发展和在全球的这个甘蔗生产的竞争力提升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5月29日，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标志着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开始进入平台化、体系化发展新阶段。
2: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是由乐城管理局搭建的链接全球游客与前沿医疗资源的官方平台，承担着整合园区资源、打通跨境服务链条、链接全球客源的重要功能。启动现场

0: 厂同步推出 Le Care 乐享服务品牌，瑞金海南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博鳌医林生命养护中心等12家机构获得首批园区国际医疗旅游接待机构授牌，
1: 把我们的特许药械做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推广。我们原来是说大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国，现在有可能那大病不需要出什么东南亚。
2: 我们将整合医疗机构、文旅、体育多元资源，聚焦韩国、日本、东南亚核心海外市场，推广及健康体检、医疗美容、抗衰疗养、康复治疗、休闲旅居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产品，吸引更多海外客户前来体验。
0: 中心将联合园区医疗机构等配套资源，组建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接待网络，制定园区国际医疗旅游统一服务标准，推出涵盖接机、住宿、医疗翻译等全流程一对一专属服务官服务，打造专业化、全流程、国际化的医疗旅游服务体验。
3: 我们会去一些相关的目标的客户群体的国家进行交流互动，把我们的博鳌乐城的医疗能力在全球进行相应的推广，打造多层次、多层级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的能力。
4: 5月29日，2026年第五届海南国际设计师大赛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本届大赛将于6月1日全面开启全球作品征集工作。
0: 本届大赛围绕设计赋能文旅、创意焕新海南主题，设置旅游商品及 IP 衍生品设计和文旅数字化体验设计两大赛道，聚焦产业实际需求，构建场景发布、作品征集、评审遴选、产业对接、成果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优质设计资源与本地文旅场景精准匹配。
5: 我们今年也会拿新品去参赛，借助这个大赛的平台，不仅可以跟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进行一个交流，相互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获吧。
0: 本届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为6月1号至8月14号，面向全球独立设计师、专业设计团队开放报名投稿。8月下旬开展作品初评，10月中旬举行中评评审及颁奖典礼，总奖金达40万元。
6: 本届赛事扎根海南本土特色资源，聚焦里锦、苗绣、雨林生态、海洋民俗、东坡文化等特色文化符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落地为目标，让沉睡的本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4: 2026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季暨定安粽子推介活动5月29日在定安县举行，以粽为媒，打造端午营销月，进一步擦亮定安端午美食文化名片。
0: 本届活动创新推出一盒引领双城联动百姓同欢模式，以定安粽子为核心，推出8大项活动，打造端午营销月。从5月下旬起，在定安主场和海口骑楼老街同步设点推介，期间还将推出传统琼聚戏宴、香咖大赛、龙舟竞渡、沿江夜游等特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6月下旬。
7: 以粽子为主角，串联定安其他美食，给全省、全国甚至全球的游客能献上一个美食盛宴，将我们定安的粽子品牌打得更远。
8: 我们提前把原材料备足，拓宽销售渠道，提前对接老客户，拓宽市场，然后对接我们新客户。我们订单量目前是相对稳定，比去年略有增长。
0: 结合端午美食文化季，定安县还策划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体育竞技等5大类特色活动，进一步打响定安粽子区域特色 IP。
9: 这次推出了3条主题线路，融合虎牙文化、香草特色、水上运动等多元文化，把端午习俗与田园古建、自然场景深度的绑定，还联动景区香咖，打造粽子手作文创周边的产品延伸。
4: 5月29日晚，大型原创琼剧《秋俊问天》在海南省琼剧院正式首演，以琼剧艺术之美为海南历史文化名人题材创作再添一部舞台新作。
0: 秋俊问天以明代海南先贤秋俊为主人公，聚焦天顺元年于谦蒙冤殉难后的历史风云，通过传诗、护诗、章诗、征诗的戏剧主线，展现秋俊守护忠良清明、坚守利比公道的精神风骨。
10: 非常的激动与自豪，我觉得秋俊是海南的先贤，也是 海南文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也希望这部剧能把我们的琼剧发扬得越来越好。

0: 琼聚秋俊问天的音乐唱腔立足琼聚本体，在守正中求新，既保留琼腔本韵，又以情绪递进增强戏剧张力，使观众在熟悉乡音中听见历史回声，在人物命运中读懂忠义风骨。
1: 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邱振公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精神，邱振公清廉家风能够代代相传，邱振公的精神能够在海南金茂港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2026年海南省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暨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今天在儋州启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安全防护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等内容，以多元举措守护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启动仪式在儋州市儿童福利院举行，众多爱心企业及社会组织现场捐赠爱心物资。同时，与爱同行海南省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专项基金项目、困境儿童自我防护能力提升项目以及海豚伴心 AI 儿童心理关爱 APP 也在现场发布，为困境儿童提供系统化、专业化关爱服务。现场还设置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AI 课堂等宣教体验环节，以生动直观的形式提升儿童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3: 给我们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希望呢在未来有更多的爱心力量能够持续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儿童福利院，真切的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关心关爱。
0: 近年来，海南省民政部门多措并举，建立健全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目前，集中养育、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分别提升至每月2210元、1700元。本次主题活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等多方资源，推动儿童关爱服务常态化、精准化、专业化，为全省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温暖、健康的成长环境。
4: 主题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活动期间将通过开展点亮六一、加强心理关爱服务、组织安全防护教育、实施公益阅读等活动，共同做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5: 海南省存保为民、守护万家存款保险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海口举办，全省25家银行机构通过主题才艺表演、存款保险专业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存款保险知识，进一步提升存款保险公众认知度，增强公众金融安全意识。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乘地中海的蔚蓝，走进海南的蓬勃热土，跟着马耳他驻华大使开启漂泊之旅，邂逅好物，看中国制造科技跃升。
1: Not bad, not bad.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品海南好物，风物宜人。
3: Ooh, this is really good.
0: 一场双向遇见，交换马耳他的国货好物。
4: Thank you.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啊，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1: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0: 谁啊？
1: 一个叫十仔的护院，认识吗？啊，
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1: 我看你差不多了。嗯，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0: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妖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妖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妖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1: 告诉妖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好好。嘿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3: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4: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动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

0: 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1: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0: 他说了，明儿就来。
1: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0: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2: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炸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4: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4: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活死的。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5: 哎，你说的有道理，有了。
6: 谁呀？
5: 阙团长。阙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4: 徐家大院成了

0: 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们了。
1: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了、啊、我要的是女人。
2: 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3: 这个刘大某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
4: 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5: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2: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5: 怎么感谢呀、啊？
0: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5: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0: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2: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5: 好，成交。
6: 来，干！
0: 干杯！
5: 干！
7: 不要，不要，太好了。
8: 哎呦，大哥，
9: 咋了？
10: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9: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10: 谭副将，哎，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1: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0: 谁呀？
1: 大少奶奶，是我。
0: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主妇，但是我弟弟刘二妹还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0: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3: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0: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3: 我没开啊。
0: 弟兄们，射出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哎，坐下，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3: 哎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

0: 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1: 为什么？
0: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
2: 你带我去。
0: 带我去。
3: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腰子。

我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吗？刘妹，
1: 没事。
0: 怎么了，刘妹？啊？
2: 妹妹要生了。
3: 郑幺妹啊，
0: 你这生孩子啊，够会挑时候的啊，挺能凑热闹。
4: 混蛋！
1: 喂喂喂，打死
2: 你！你俩干嘛呀？我生不生你们还打架？
0: 打吧！哎，去绑个结实活来。
5: 不行啊，大当家子，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0: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5: 小虎，帮我！
6: 忍着点，忍着点。
2: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背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5: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2: 师太，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0: 我不去，我妈的，快去，听见没有？快走。幺妹，幺妹，坚持住。
2: 我不行了。刘大妈，这城墙上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牵动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7: 刘大当家的，刘大当家的，我才雪中送炭呢！哎，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0: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7: 好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啊，哈哈
0: 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7: 咱倒试试看。
1: 二当家的，嗯，许家在那儿放信号弹呢。
8: 走，看看去。
9: 走，
8: 快！

0: 来真的干起来。
1: 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2: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3: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给我走，
4: 快跟上。
5: 家人给你带来，他叫吴小手，据说荒原势力属他爹生最拿手。
6: 吴小手，
7: 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二少奶奶。
5: 好，
8: 手脚麻利点啊。

0: 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打仗去！
3: 滚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白花，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吗？
1: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棒，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4: 怎么讲的？
5: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枪子啊？
4: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5: 起来，我来。
4: 哎，

0: 石仔，石仔，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龙，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我不放。
0: 放我下来！
1: 放！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2: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3: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2: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3: 说，来来来，走走走走，妖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